0: 接力优胜。
1: 如果我们去努力向金牌努力，我们需要再找下一个字母。
0: 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明显的一个蹲臂动作。我们再看，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
2: 如果仔细看啊，会发现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张慧，她下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纱布。这个伤口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激烈的赛场对抗，也不是训练中的意外，而是来自夺冠之后呢，队友狂喜之中的一个忘情的拥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既残酷又温暖，既追求个人极限，又需要团队默契。今天啊，我们就通过冬奥冠军张慧的冰封之路，一起来解开这个悬念，聊一聊冠军光环背后那些关于成长、团队和人生的真实答案。
3: 您是黑龙江人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孩子就是从小大家都是要去练习和学习滑冰的？
4: 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田径的赛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教成了那个冰场。对。
3: 那你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吗？就凸显出来了吗？
4: 也不是，可能是从三年级的时候呢，学校就会组织运动会。那当在组织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参加那个陆地项目的跑步的比赛嘛，100米、200米这样子。跑着跑着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就到校队去了。所以冬天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学习了滑冰。那个时候，更多的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遭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刚开始被选择到体校的时候呢，筛选人的时候呢是夏天，印象特别深。很多学校的孩子都是去被选到县体校，但是并不知道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只知道就觉得因为比赛嘛有竞争，我想赢其他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性格。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还有我的想法，同时产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想战胜其他的小伙伴，唯一的一个念想。但随着我的可能是认真或者是努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经常拿学校的冠军和县体校的这个冠军，拿到市运动会的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县里的体校会给我父母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体育是可以走职业的。我觉得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自己，而且能获得很多的自信。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啊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很多的后果，因为12岁我一个人带着很多行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当时
3: 那当你真正开始独立的开始生活又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吗？
4: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着是我既然选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3: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4: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3: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3: 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4: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 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3: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吗？
4: 我觉得在我丢失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3: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4: 就是在2002年大杨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3: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4: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3: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4: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娃，会喜欢逛街，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学那个语录，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3: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4: 有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3: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4: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3: 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4: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而且也越来越明确。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定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有设想直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做好自己，把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定义在我现在这个团体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也很奇怪，当时每一次的跨度、每一次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得的这个机会就是莫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欲望失败了，受挫了，
3: 但他实际上又是
4: 实际上对
3: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觉得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

0: 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1: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啊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
0: 嗯，
1: 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挺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
0: 嗯，
1: 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0: 对，
1: 又刺激，
0: 速度非常快，看着
1: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
0: 嗯，
1: 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0: 对，
1: 又是呢集体
0: 又有接力，对，
1: 对，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
0: 嗯，
1: 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0: 嗯，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滑得像一个人一样，
1: 嗯，对对对，
0: 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111.12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他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滑一圈的速度还要快，
0: 嗯，
1: 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
0: 嗯，
1: 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嗯，
2: 3000米接力赛程结束后，最先冲过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3: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
4: 哇哦，
3: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四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2006年和20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0: 嗯，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也是一波三折呀，
1: 还挺戏剧性的，
0: 是，
1: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四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0: 对，
1: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个冠军，所以他们更愿意，
0: 他们慌了。
1: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0: 这么戏剧化。
1: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碰撞了，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对方是犯规了，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0: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了，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要互相的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顺序变化和身位的变化太快了。
0: 对，
1: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0: 是，
1: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 民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是判是犯规的，
0: 是犯规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就开始庆祝了。对对对。

0: 次恭喜中国队。
1: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2: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一个，
2: 他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3: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对对，他也很巧，
2: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3: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啊，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
2: 是
3: 至今为止也没有，
2: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
3: 越少，对，越来越难，
2: 大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3: 对，
2: 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3: 对，
2: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3: 对，
2: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3: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2: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3: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再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2: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3: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2: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
3: 对。
2: 你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3: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了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宝贵的这个财富。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坎儿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力行的体能，很好的心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的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2: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到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个领域呢？
3: 体育应该是从孩子抓起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体育要从娃娃抓起。首先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娃娃开始的。
2: 对，
3: 当你接触体育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当我在选择青少年

0: 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正确的青少年的心态，一个阳光的心态，怎么能让一个家庭变得和谐，能让家长更认同体育对于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变化。每一个体育项目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底蕴，那只要你参与了体育，我觉得首先体育的一个项目就是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表现。
1: 对，
0: 那在你经历了运动过程中的这种痛苦伤病，怎么能让你在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种体现。
1: 嗯，
0: 因为只有在运动当中你才能开发你的四肢，才能去挑战你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孩子来讲，他接触体育的时候其实是从小就是开始接触 game， 就是游戏。那游戏有规则，那有规则了之后呢就有竞争，有竞争了之后呢就有输赢，那每个人都想赢。那包括你输的那个孩子怎么能让他建立一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过程中才能给予孩子树立的自信。
1: 你怎么看体育这个大的概念当中所蕴含这种四正的元素
0: 啊？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非常的简单，因为信息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啊，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啊，怎么这么累这么苦，那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呢，它又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在练习体育的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体现。那你看我们在竞技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残酷，当遇到残酷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去解决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对于青少年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能很好的解决在现有的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一个是能让你挑战自己，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让你去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接洽桥梁的过程中，你能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和技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体育并不只是于竞技，它能给更多的青少年更多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你呢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是作为了奥林匹克护旗手，在这个队伍当中哈，那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意义非凡的？
0: 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主场，能用这种身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还要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还要重要。我觉得它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我自己的项目，它代表了更是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自信的体现。
1: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怎么去看待体育的这种所谓的遗憾和成功？
0: 我觉得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是呢，成功肯定是要和你的努力划等号的。当我们走下领奖台重新开始的那一瞬间，你的遗憾就变成了动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把过去的遗憾变成动力，把你未来的日子和未来的这个道路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更多的这个体育精神的体现。
1: 那如果要让你回到过去给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非常的感谢过去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让我这个青春有一些遗憾。对，
1: 还会把那句话送给自己吗？不断超越自己，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这句话是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的，也是给我自己终身的。我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都在为这一句话而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身体力行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传递更多的体育正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参与体育。对，
2: 张慧她从露天冰场走向世界之巅的历程啊，印证了坚持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真实的坚持中，他磨练出了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不仅造就了一位奥运冠军，更诠释了体育育人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冰封之路上滑行，也许会遇到严寒，也许会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那份最初的坚持，找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都能划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体育如此，人生亦然，这才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

0: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0: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1: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2: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半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2: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1: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3: 是。
0: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4: 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4: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

0: 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点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跳远的冠军，3000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0: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 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三至

0: 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2: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2: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7: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

0: 并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地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地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 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

0: 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
1: 青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3: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0: 在这里一起学习英语。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人教版小学英语一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本单元主题为 Eat Well， 我们将分三课时来学习。第一课 Delicious Food， 第二课 Try Different Food， 第三课 Yummy or Yucky， Let's Try。本节课我们将聚焦单元第二课时 Try Different Food 来展开学习。通过今天课程的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表达对不同食物的喜恶，以及勇敢尝试不喜欢的食物，能够认识健康餐盘，了解健康饮食的概念，能够树立不挑食、均衡饮食的健康饮食观。 OK, children, look! Today we have two new friends, Jack and Linda. They will learn English with us together.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了两位新朋友 ,Jack 和 Linda. 他们将要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英语。Let's say hello to them. Hello, Jack. Hello, Linda. Now, please get your book, your eyes and ears ready. Let's begin our class. Now, please open your mouth. Let's listen and chant.
1: Listen and chant.

0: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嗯、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了。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
1: 嗯
0: 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腹前，
0: 对，嗯，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
1: 嗯，
0: 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汤尼步。
0: 对、嗯，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对对，
0: 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1: 又没平着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左脚，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嗯，平稳的沉、
1: 嗯、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

0: 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是两脚要并拢
0: 的状态。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哦，这样的呢，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向外翻，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啊，就外圈的这个，
0: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1: 对，八卦
0: 要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然后回，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好，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
2: 别撅屁股。
0: 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
2: 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
0: 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朱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的主题是万以内数的认识，重点是感受新的技术单位产生的必要性，理解数是技术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这一通法。通过数数、读写等活动，认识千以内和万以内的数。通过认识新的技术单位，抽象出比较万以内数大小的方法，结合实际生活需求，进行近似数的认识。理解相邻技术单位间的实际关系，加深对自然数概念背后的实际位置数思想的理解，从而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和推理意识。教学生正确使用计数器和算盘表示万以内的数，发展学生的几何直观。本单元是学生认识更大的自然数以及进行计算的基础，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以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计数单位万、整理数位顺序表是本单元的第六课时，主要包含复习导入、建立联系、迁移推理、探究新知、合作探究、辨析概念、巩固练习、应用拓展四大部分。通过引导学生用计数单位结构化的数数，总结概括相邻计数单位之间的实际关系，帮助学生了解计数单位的概念。通过迁移就知，推理出新的计数单位万，并认识新的数位万位，整理数位顺序表，感受实际至位。

0: 直至思想，区分技术单位和数位的不同，进一步理解技术单位和数位的意义，感受万和已经学过的技术单位之间的关系。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可以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数感，培养学生的模型意识、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同学们，准备好今天的探索之旅了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数学课堂，学习技术单位万，整理数位顺序表。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万以内的数，并学会了用一、十、百、千来数数的方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说一说吧。
1: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一是一个十。在计数器上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位上满十了。退去个位上的十颗珠子，变成十位上的一颗珠子。
0: 一个一个的数，十个一是一个十。
2: 我们可以十个十个的数，一个十，两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十，六个十，七个十，八个十，九个十，十个十，十个十是一百。我们在计数器上拨一拨，一个十，两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十，六个十，七个十，八个十，九个十，十个十，十位上满十了。把十位上的十个珠子退去，变成百位上的一颗珠子。
0: 十个十个的数，十个十是一个百。
3: 我们还可以一百一百的数，一个百，两个百，三个百，四个百，五个百，六个百，七个百，八个百，九个百，十个百。十个一百是一千，在计数器上拨一拨，一个百，两个百，三个百，四个百，五个百，六个百，七个百，八个百，九个百，十个百。百位上满十颗珠子，退去百位上的十颗珠子，换成千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千。
0: 一百一百的数，十个百是一个千。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计数器上，不同位置的一颗珠子表示的意义也不同。个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一，十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十，百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百，千位上的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千。这里的个、十、百、千都是计数单位。个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一，十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十，百位上的计数单位是百，千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千。我们在数数的时候，可以以一、十、百、千为单位数数。那么，一千一千的数，多少个一千会再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呢？
4: 根据前面学习的规律，十个一是十，十个十是百，十个百是千。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距离是十，我猜想十个千也会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
0: 屏幕前的你们和安安同学的猜想一样吗？十个千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呢？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一千一千的数，一个千，两个千，三个千，四个千，五个千，六个千，七个千，八个千，九个千。数到九个

0: 签时，再增加一个签，就是十个签，也就是一万。十个签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计数单位，叫做万。也就是说，一千一千的数，十个千是一个万。一万里有十个一千，万是比千更大的计数单位。这个计数单位万，在对应的数位是万位。同学们，你们能在计数器上演示一下万位是怎么产生的吗？
1: 千位上的一颗珠子代表一千，我们拨珠，一个千，两个千，三个千，四个千，五个千，六个千，七个千，八个千，九个千，十个千。千位满十颗珠子，遵循满十进一的规则，要退去千位上的十颗珠子，在它的左边一位拨上一颗珠子，这个新的位置就是万位。万位上的一颗珠子就表示一个万。
0: 欢欢同学在计数器上完整演示了万位产生的过程，表达也非常的清晰。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计数器，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发现万位在千位的左边，从右边起，第五位是万位。
3: 千和万是相邻的计数单位，它们之间的进律也是十。
0: 同学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万位在千位的左边，是比千位更高的数位。那么我们的新朋友一万该怎么写怎么读呢？
4: 写数时，哪个数位上有几个单位，就在那一位写几，没有单位的用零占位。万位上有一颗珠子，就在万位写一，千百十个位都没有，就都写零。读数时，万位上是一，读作一，因为它表示一个万，所以整个数读作一万。
0: 看来同学们都已经掌握了一万读写的方法，就如安安同学所说，万位上有一颗珠子，表示一个万，就在万位上写一，千位、百位、十位各位上都没有珠子，就在千位、百位、十位各位上都写零占位，而且零都不读。万位上是一，就读一，一在万位上表示一个万，所以就读作一万。认识了万位，我们的数位家族就又壮大了。请同学们说一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哪些数位？
1: 我们一共认识了五个数位：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
0: 我们已经认识了五个数位，同学们能把这些数位都填写在表格中吗？
2: 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第四位是千位，第五位是万位。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整理的数位顺序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数位顺序表吧。从右往左，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平平同学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老师，还有比万位更高的数位吗？
4: 我认为如果一万一万的数，万位上的珠子不够用了，还会产生更高。

0: 的数位。
1: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和安安同学一样，已经掌握了数位产生的规律。我们已经认识了数位顺序表中的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在之后的学习中还会有更高的数位等着我们去探究。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进行了数数、读写、拨珠等活动。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千一千的数，十个千是一个万，一万里面有十个一千，万是比千更大的计数单位。我们还一起整理了数位顺序表，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第四位是千位，第五位是万位。我们还有了一组好朋友，数位和计数单位。你能说一说每个数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什么吗？
2: 个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一，十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十，百位上的计数单位是百，千位上的计数单位是千，万位上的计数单位是万。
1: 听了欢欢的回答，你发现计数单位和数位有什么不同了吗？
3: 我发现计数单位是数的单位，数位是数的位置。
1: 同学们不仅很善于观察和思考，还非常善于总结呢。通过探究学习，我们发现计数单位所占的位置是数位。数位应该这样来描述：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等等。它们所对应的计数单位分别是个、十、百、千、万等等。而且十个一会产生一个十，十个十会产生一个百，十个百会产生一个千，十个千会产生一个万。也就是说，每相邻两个计数单位间的进律都是十。同学们已经收获了满满的知识，现在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一道有趣的题吧。这个计数器上所表示的数是多少呢？同学们读得非常准确，就是9999。那么在个位上再拨一颗珠子后，这个数是多少呢？
4: 我先拨出9999，现在我在个位上再拨一颗珠子，个位满时向十位进一，十位满时向百位进一，百位满时向千位进一，千位也满时，最后要向万位进一，所以这个数就变成了一万。
1: 真了不起，这个过程完美演示了满时进一，让我们看到了最大的四位数9999加一就变成了最小的五位数一万。同学们，学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对一万有了更深的认识了呢？那么一万里面还藏着哪些奥秘呢？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下面是绘图纸的一部分，请同学们仔细想一想，每个红色的正方形框里有多少个小方格？
5: 每个红色的正方形方框里有100个小方格，我是这样想的，每列有10个，十列就是100个。
1: 安安同学借助十个十是100，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接受更高的挑战吧，请同学们仔细想一想，这里一横行有多少个红色的方框，一共有多少个小方格，两横行呢，一直到十横行呢？
2: 每个方框里有100个方格，一横。

0: 银行有十个红色的方框，一共有十个一百，就是一千个小方格。两横行就是两个一千，就是两千个小方格。以此类推，三横行是三千个，九横行是九千个，十横行是一万个。
1: 欢欢同学通过列表的方式发现，一横行有一千个小方格，以此类推，十横行就是十个千，也就是一万个小方格。通过一千一千的数，也就是通过计数单位来帮助我们数数，可以数得又快又准确。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我们前面学习过，十个百是一千，十横行有一百个一百，就是十个一千，也就是一万。
1: 借助之前学过的知识进行推理，乐乐同学发现一百个百也是一万。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探索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这节课你们有什么收获？
0: 我们认识了新的计数单位万，十个千是一个万，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律都是十。
2: 我们还整理并认识了数位顺序表，从右往左依次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万位，还有比万更高的数位等着我们探究呢。
3: 我还分清了计数单位和数位的区别。在写数时，我们把不同的计数单位放在对应的数位上，就能表示出不同的数。
4: 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之前学过的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得到新的知识。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认识了新的计数单位万，一起整理了数位顺序表，请同学们刻下思考，生活中有哪些？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清明学，白雪，一、二、三、四、五、六。

凉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

Oh.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谢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第二课，我的家庭贡献与责任。首先，我们来开启一场家庭温暖故事会。请大家轻轻地闭上眼睛，回想一个最近发生的画面。也许是周末早晨，妈妈悄悄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你的书包旁。也许是昨天放学，爸爸蹲下来帮你系紧松开的鞋带。也许是晚饭时，奶奶把你爱吃的菜一直往你的碗里夹。这些事不大，却像一颗糖，含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到心里。好，请同学们睁开眼睛，哪位同学想来分享一个让你温暖的瞬间呢？
1: 我觉得我们温馨幸福的家离不开爸爸的贡献，因为爸爸每天早上很早就上班了，晚上还要加班到很晚才回来。
2: 我认为离不开妈妈的贡献，因为妈妈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给我做饭。
0: 是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家付出了太多太多，正是爸爸妈妈日复一日默默的辛劳付出，让家里充满温暖，也让我们感到幸福。请同学们仔细看看这几幅图，想想姐姐和彤彤分别为家庭做了什么。这些事看起来很小，为什么说他们是对家庭的贡献呢？
2: 想想爸爸的胃病。

0: 犯了，妈妈又出差不在家，想想牺牲了出去玩的机会，在家陪伴生病的爸爸，给爸爸端水递药，让爸爸不再感到孤单，想想没有出去玩，留在了家里，这个留下是陪伴，是分担，更是对生病家人的守护。妈妈要出门工作，年幼的妹妹吵着要跟去，姐姐这个时候主动提出在家里照顾妹妹，妹妹有了姐姐的陪伴和照顾，让妈妈能安心去菜地劳作。图上画的是蓝天绿草间，彤彤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跑步。彤彤的爸爸不爱锻炼身体，为了让爸爸提高身体素质，主动陪爸爸一起跑步，这样督促爸爸锻炼，爸爸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1: 是的，家庭的和谐幸福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句关心的话，一次贴心的陪伴，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我们对家庭的贡献。同学们，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比如陪爷爷奶奶聊天，整理自己的房间，这些事给家人带来了什么？
0: 我的爷爷由于年岁大了，有了严重的老花眼问题，看不清字，我就主动承担了为爷爷朗读的任务。无论是手机上的信息，还是图书报刊，或者是各类说明书，我都会主动为爷爷读，爷爷高兴地叫我小助手呢。我妈妈的皮肤很敏感，她的双手只要过多沾水就会红肿发痒，所以我就主动承担起家里刷碗的任务。我刷碗可有一套呢，刷得可干净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刷码、手机支付等各类 APP 非常便捷，但是我的奶奶年岁大了，使用起来非常生疏，于是我学会了这些之后，主动为奶奶答疑解惑，奶奶很快掌握了如何使用，大大方便了奶奶的日常生活。
1: 同学们说的很有道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家庭的和谐与幸福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用心付出和努力维护。作为家里的一份子，我们给予家人真诚的陪伴、贴心的关心和默默的支持，这些温暖的举动都是对家庭最珍贵的贡献。同学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家庭任务袋，里面放了几个真实的、发生在很多家庭的小问题。请同学们结合这几种情况，仔细思考，有哪些好方法能解决它们呢？任务一，姥姥姥爷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如何关心他们呢？
0: 我认为可以时常跟姥姥姥爷视频通话，我还可以在课余时间亲手制作贺卡寄给姥姥姥爷。除此之外，周末如果有时间，就让爸爸妈妈带我去姥姥家陪伴姥姥姥爷。
1: 任务二，如何让我家与叔叔家、姨妈家联系得更紧密呢？
0: 我们家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我的爸爸妈妈在节假日会组织家庭聚餐，大家就能见面了。我们还有一个家庭群，平时大家经常会在群里分享日常生活，大家经常在群里进行沟通。
1: 任务三，父母因为家务事吵架了，如何让父母和好呢？
2: 如果爸爸妈妈之间出现了争吵，我不会去进行评判，而是主动分享学校或者我跟好朋友之间的趣事，转移话题，还可以给爸爸妈妈递杯水，主动缓和气氛，使爸爸妈妈不要生气。
1: 同学们说的很有道理，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是维系家庭关系、守护浓浓亲情的重要纽带，我们要主动体谅家人，主动沟通包容，用心做好每件小事。

0: 发挥好这份纽带作用，能拉近家人距离，更好地维护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同学们，除了做好家庭的亲情联络员，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看看以下这两位同学是怎么做的吧。爸爸说，今年咱们家的水果大丰收了，需要找到好的销售渠道。儿子说，我们可以试试在果园进行直播销售。儿子出的这个金点子太实用了，相信一定能有很多的销路。下面这个同学的父母常说他是家里的创意员，点子特别多。下雨时，他会在家门口放一个垫子，不把泥水带到家里面。此外，他还会用空罐子来种花，让家里的阳台变得生机勃勃。同学们，你们的家是不是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呢？让我们开动脑筋，给家里出些好点子吧。
1: 我们家的快递盒堆成山，怎么让它从垃圾变成宝贝？经过查找资料，我找到了快递盒变废为宝的好方法，下面我就给大家进行分享，请大家观看视频。
2: 真好看又实用的纸箱桌面抽屉收纳盒呀，先将裁剪好的纸箱片框架用胶水组合起来，接着组装上盒子内的隔板。打上胶水，封上最后一片外框的纸箱片。开始组装，制作出两个一样大小的抽屉盒。

0: 将做好的抽屉盒组装上去，这样就全部做好了，非常好玩，来陪孩子一起制作一个吧。
1: 同学们的分享太有意思了。面对家庭问题，我们不仅能做行动者，还能做出谋划策的小助理。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积极思考，就能为家庭解决很多的问题。作为家中的一员，我们也可以为家庭事务出主意，用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为家庭做贡献。那么同学们，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承担家庭责任吗？下面就请小明来和我们分享他的心得吧。
2: 为什么要帮妈妈做家务？周末，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地板上，妈妈提着一大袋菜从外面回来，她的脸上带着疲惫。妈妈每天不仅要上班，还要照顾家里的一切，而自己却总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妈妈的照顾，很少帮她分担。走到妈妈身边说，
3: 妈妈，我来帮你洗菜吧。
2: 在洗菜的过程中，小明发现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水很凉，而且要把菜洗得很干净也需要耐心。接着小明又帮妈妈扫地擦桌子。晚上，小明躺在床上回想着今天帮妈妈做家务的事，他明白了妈妈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帮妈妈做家务不仅能减轻她的负担，还能让自己学会独立和承担责任。从那以后，小明经常主动帮妈妈做家务，成为了妈妈的小帮手。
1: 谢老师认识一个叫小小的同学，他也想和我们一样成为家庭责任的小管家。学习了垃圾分类的知识后，他主动承包了倒垃圾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小的表现吧。
4: 我们今天学习了把垃圾分成四种，它们是厨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鱼骨头、肉骨头、剩饭剩菜、菜根菜皮，这些都是厨房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这些材料的垃圾是可以回收再用的垃圾。有毒有害的垃圾，就是指那些含有

0: 有毒物质的垃圾，比如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体温表，千万别随便乱丢。我们用的卫生纸虽然也是纸做的，但不可以回收再用，还有瓷砖、瓷碗也不可以回收再利用，就把它们当作其他垃圾。
1: 爸爸，垃圾要进行分类了，我在学校里学过分类方法了，以后家里的垃圾我承包了。烦死了，家里每天都有这么多垃圾，我不想干了。
2: 潇潇，你想想，如果大人嫌家务事烦，也可以不做家务嘛。
3: 同学们，假如没人做家务，小小的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你是小小的好朋友，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4: 如果没人做家务，你的家会变成像垃圾场一样，又脏又很乱，而且还很臭。
5: 如果我是小小的好朋友，我会对他说，小小，你既然承担了这份家务，要一直干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6: 我会对他说，小小，你能担起这份责任，你已经很棒了。如果你能在以后坚持的话，你会变得更优秀的。
3: 通过学习，我们知道，在家庭生活中，每个成员都肩负着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都应该自觉承担并尽心尽力做好。我们要从小树立强烈的家庭责任意识，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努力做懂事、有爱心、有担当的家庭小主人。那么同样是做家务，还有一个叫轩轩的孩子，他承担的责任是照顾金鱼。在照顾金鱼的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轩轩养金鱼的故事吧。
7: 爸，我看邻居家的金鱼很漂亮，你也给我买几只呗。
8: 不行，轩轩养金鱼太费事了，会给家务增加负担的。
7: 没事，金鱼由我来养，你就给我买几只吧。
8: 那我们说好了哈，金鱼的事儿你自己来。
7: 好，我一定会自己照顾护好金鱼的。
8: 要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照料金鱼责任单。
7: 好，一，我要学习如何养金鱼，了解金鱼的生活习性。二，我坚持定期为金鱼换水喂食，我的金鱼我来养，自来水扇一扇，春天换，夏天换，秋天换，冬天还要换，清鱼缸，晒阳光，喂鱼食太麻烦了，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要养金鱼了。不行，金鱼是我自己决定要养的，我要对金鱼负责，我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一定要把金鱼养好。
3: 同学们，你觉得轩轩负起自己的责任了吗？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如果你是轩轩的好朋友，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6: 如果我是轩轩的好朋友，我会对他说，你承诺的事情你自己可以坚持干下去，你真是太棒了。
5: 我会对他说，轩轩，你养的鲸鱼可真漂亮，我相信只要能坚持到底，你的鲸鱼会越养越好的。听了轩轩照顾金鱼的故事，看了照料金鱼责任单，我感受到轩轩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能坚持去做好这件事非常不容易。小金鱼不会说话，但他好像用游动告诉轩轩，你的坚持换来的是我对你的信任。
3: 同学们，从轩轩养金鱼的故事中，你有哪些收获呢？
6: 我们承担家庭责任，不能半途而废，需要有负责任、坚持到底的精神。
3: 是啊，责任从来不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头承诺，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长久的坚持与默默的付出。学会对自己的言行和选择负责，既是约束自我，也是对家人负责，更是对宝贵生命的负责。同学们，交流完轩轩养金鱼的故事，大家也可以仿照轩轩的样子承担一项家庭责任。谢老师给大家制作

0: 了一份家庭责任单，请按照设计好的家庭责任单践行你的家庭责任吧。老师了解到一些同学已经签订了家庭责任单，都在悄悄地做家里的小主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1: 我自愿承诺的家务是拖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出去玩，直到很晚才回来，看到家里的地还没拖，我就和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不想拖地了，我想睡觉了。”爸爸妈妈说：“那你先去睡吧。”然后我又想，这是我自己承诺的家务，我必须要干完才能去睡。
2: 我承担的家务是擦桌子。有一次吃完饭，桌子还没有擦，我的好朋友就叫我来玩了。可我想了想，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先把桌子擦了，再和朋友一起玩。
1: 我一直承担的家务是倒垃圾。有一次下雨了，我不想去倒垃圾了，可是我想了想，倒垃圾是我自己承担的家务，然后我就穿上雨衣，把垃圾倒入了楼下的大垃圾桶里。我自愿承诺的家务是洗碗。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后，我在学校跳绳，跳得很累，手很麻，不想洗碗了。可是我又想起我自愿承担的家务是洗碗，于是我又去厨房把碗洗了。克服一下，能坚持的就要坚持。
0: 同学们，乐乐在承担家庭责任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心得，我们一起来看看乐乐的故事吧。
3: 爷爷辛苦了，我来帮您擦擦汗。
4: 谢谢宝贝。
3: 爷爷，再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4: 宝贝，你能帮爷爷照顾盆栽吗？
3: 帮爷爷把盆栽摆到架子上吧。

0: 爷爷还养了很多小鸡，去看看小鸡想睡觉。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宗，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好，过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10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

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14，然后我们交换。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胡悦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深深浅浅的脚印写满成长的故事，翻开第六单元的成长故事集，我们认识了古代的车胤、李白，了解了他们小时候勤奋刻苦坚持学习的故事，认识了小英雄雨来，知道了他面对敌人勇敢爱国的故事，我们还认识了小男子汉我的小外甥和青铜，学习了他们身上优秀的男子汉的品质。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写一写自己成长的故事，集结成班级的成长故事集，大家互相翻阅品成长故事，为人物画像。同学们，这篇习作的题目是我学会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哪些事情来写呢？请大家打开课本第98页，认真观察情境图，看看图中人物分别学会了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请同学们来交流一下。
1: 通过观察情境图补充题目后，我知道可以写我学会了弹钢琴，我学会了摄影，我学会了收土豆，我学会了借月，我学会了洗碗，我学会了栽花。
0: 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我们学会做的事情可以是爱好特长，可以是家务劳动，还可以是生活技能等等，总之可以选材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同学们，我们再来读一读文字的提示，你又有哪些发现呢？拿笔标画一下，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知道了，要选择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去写。我理解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可能是带来成功喜悦的，或者是获得了比赛名次，或者特别有意义的。
0: 是这样的，从不会到会，从不能到能，从不懂到懂，总之见证我们成长的事情就是有成就感的。我们继续交流。
3: 我还从你是怎样一步步学会做这件事的提示中知道要写清学做步骤，那就可以有首先，然后，接着，最后等这样表示顺序的词语。
0: 是的，学做步骤非常重要。
4: 我还从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怎么克服的，知道要写出克服困难的过程，从有哪些有趣的经历。

0: 情有哪些变化，知道要写出心情的变化。
1: 克服困难和心情的变化同样重要。同学们，我们看这三点，既是我们写作的重点，也是评价的要点。写完文章之后呢，我们要结合这个习作评价单进行评价。同学们，接下来请你们打开自己的成长影像集，回想一下学会做的哪件事情让你最有成就感呢？通过前测，我们了解到同学们学会做的事情当中，涉及体育运动、爱好才艺、家务劳动、学习生活等等。大家小小年纪就学会做这么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那么这些事情当中，哪一件让你最感兴趣呢？
2: 我最感兴趣的是升国旗，因为我也想当一次升旗手，想先了解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窍门。
3: 我感兴趣的是骑自行车，我想看看大家的方法是否和我一样。
1: 同学们，我们看每位同学感兴趣的点不一样，所以啊，选材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选材独一无二，那很好，很新颖，很有成就感。那如果我们的选材和别人是同一件事情，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位同学的经历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所以感受自然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心就可以了。同学们，我们分享一位同学协作事情的过程吧。
4: 我来说说我学骑自行车的过程吧。我先骑四轮车，后来去掉两个辅助轮，爸爸在我身后扶着车帮助我练习，接着爸爸悄悄松手，我摔了两个跤，最后自己练习掌握平衡，学会了骑自行车。
1: 同学们，你们看，这位同学用思维导图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学做的步骤，还在关键处松手摔跤这一克服困难的地方画了五星，将学做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同学们，接下来你们也这样，选择学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写在横线上，把题目补充完整后，用思维导图的形式画出你学习的步骤，把最有困难或者最有趣的地方标画上五星，开始吧。同学们，我们交流一下你们的思维导图。
0: 我来说说我学会升旗的过程吧。大队委先教我怎样升旗，我一边默唱国歌，一边转动手柄，快了等待，慢了加快速度，想办法调整，终于合拍完成。
4: 我来说说我学滑冰的过程吧。我先是自己扶着墙练习，接着刚一松手就摔了个屁墩，伙伴拉着我练习，伸开手臂掌握平衡，最后可以独立滑行。
1: 同学们，请你们结合习作评价单评议一下这两位同学的思维导图。
3: 首先，两位同学把学做步骤都写清楚了，中间遇到的困难以及有趣的经历也能看到，就是心情的变化在思维导图中不太明显，希望在习作中有所体现。
1: 说得很有道理，第一次学做事情呢，心情一定是浮于变化的。那怎样将这种心情变化写得清楚具体呢？我们来看一段我们家的男子汉的片段。他攥着钱走进了柜台，忽然又胆怯起来。我说，你递上钱，我帮你说好了。不要不要，我自己说。他说，到了柜台前，他又嘱咐我一句，你不要讲话啊。营业员终于过来了，他神情有点紧张，勇敢地开口了，同志，买买买。他忘了要买什么东西了，我终于忍不住了，买一包山楂片。他好久没说话，潦草地吃着山楂片，神情有些沮丧，我有点后悔起来。同学们，我们看这一段，我的小外甥从勇敢地提出买东西，到紧张地忘记买什么东西，再到最后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作者将一波三折的心情变化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和具体。在文中还有他攥着钱以及吃着山楂片这样的动作描写，以及不要我自己说，同志，买买买的语言描写，那将一个小男孩要求独立自主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同学们，接下来呢，就请你也借助刚刚写的思维导图，回想

0: 自己学做的事情时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等，把学做事情中怎样克服困难以及心情的变化说清楚。如果你身边有小伙伴或者家长，也可以给他们听。注意说的时候要说明白顺序和步骤，说详细困难和解决方法，说清楚心情和感受。开始吧，同学们。如果你们说清楚了，那么我们尝试着写一写，把思维导图当中最有困难、最有趣味或者最能体现你成就感的那个情节写下来吧。写完之后呢，请大家依据评价单先自己修改，然后再依据评价单伙伴互评。开始吧。同学们，老师带来了一个同学写的我学会了游泳的片段，我们看看这位同学是这样写的。扑通一声，我勇敢地跳入水中，但冰凉的水让我立刻缩成一团。别停，游起来，老师一声令下，我只好按着老师说的先吸了一口气，然后把脑袋扎入水中，收帆当家。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还甭说，真往前游动了。我心里乐开了花，但一个不小心，我差点被水呛着，慌乱中立刻站起身来。我鼓励自己说：“再试一次。”就这样，反复练习中，我终于学会了游泳。教练夸我学得真快，我特别骄傲。同学们，接下来请你依据习作评价单进行评价。
1: 我觉得这段学习游泳的过程，大致过程写清楚了，也写出了当时出现的困难，尤其写清楚了作者心情的变化。开始勇敢地跳入水中，然后游起来了，很开心，接着差点被水呛着，很慌乱，最后被教练夸奖，很骄傲，所以我分别打三颗星。
0: 还有补充吗？
2: 段描写中有语言、有动作、有心理等细节描写，但我觉得还可以更细致些，比如怎么收帆登家的，怎么反复练习的，不能一下子就到结果，要有具体练习的过程，这样才能体现从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所以在克服困难处，我打二星，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
0: 这位同学认为克服困难的部分还有提升的空间。是的，同学们，克服困难的部分呢，我们要学会按下慢进键，就像制作动画片一样，一帧一帧，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分步写清楚，这样才能形成一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同学们，我们看小外甥上火车的片段描写。我把他抱了起来，他勇敢地抓住窗框，两只手有力地蹬着车厢，攀上了窗口。窗口边的旅客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抱他，他推开那些妨碍他的手，抓住一双最得力的，窜进了车厢，淹没在拥挤的人群里了。同学们，我们看这片段描写当中，作者运用了抓、蹬、攀、推、窜等连续动词，将小外甥面对挑战时沉着冷静的特点突出出来了。那么再回到学游泳时脚收帆登家的动作，怎样才能写得清楚具体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注意观察他的动作，一会儿我们用文字来描述一下。
3: 八手伸手低头收帆登家，八手吸气腿夹紧，伸手低头登家。
4: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
0: 我们请两位同学来描述一下。
1: 收帆登家，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于是我努力保持着水中的平衡，让小腿往回收，而且尽量贴近大腿，脚掌贴近水面时，我赶紧做一个外翻的动作，让自己的脚尖与蹬腿方向一致。蹬腿时，我想象着脚上有个大虫子，恨不得赶紧甩掉一样。我快速有力一蹬，双腿立刻伸直，哇，大虫子甩掉了，于是逃过一劫。我愉快地想象着，这样反复几次，动作愈发完美。
5: 我鼓励自己，默默地对自己说，再来一次。随着教练反复叮嘱，划水、吸气、低头。

0: 我像一只真正的小青蛙一样，手脚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可以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畅游了。
1: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补充，我们发现这段文字描写的动作越来越细致了，而且他们还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运用了生动的比喻，将我学会游泳的过程写得非常的清楚和具体。同学们，我们还可以运用做一做和演一演的方法，调动自己的体验感受，写清楚做法和想法。比如在我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样一个片段里，于是我又试了第二遍、第三遍，最后一次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么现在请你们自己做一做骑自行车的动作，演一演，想一想自己的感受。我们看这位同学是这样补充的，我先找了个高坎，右脚先跨上脚踏板，然后起身弯腰用力一踩，车子立刻向前驶去，接着左脚也跟着踏下去，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蹬着，车子平稳地跑起来了，但我仍然紧张极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生怕一个不小心再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手心都汗津津的。不过我笑到了最后，车子居然没有再倒，我高兴极了，终于学会骑自行车了。同学们，我们看，在坐中学习，仿佛身临其境，想法和做法就更加的细致和具体了。那同学们，老师带来了一位学姐写的《我学会了做番茄炒蛋》，请大家读一读，看看她是怎样描写克服困难的。这位学姐的表示顺序的词语也用得非常好，比如首先、接下来、最后、等一等。好，同学们，我们来评议一下。
2: 心理描写特别真实细腻，写出了我第一次做事时的慌张、想放弃又不甘心的心情。比如我急得鼻尖冒汗，越急越乱，差点把碗碰翻。不然还是点外卖吧，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可转念一想，都洗好碗、打好水了，想放弃也太没出息了。这样就把第一次学做事情的矛盾心理突出了。
1: 这位同学关注了心理的描写。
3: 语言描写很朴实又很温暖，比如妈妈说的做菜就是要多试几次，还有结尾爸妈惊喜的反应，都特别贴合生活，让整篇文章充满了烟火气。
1: 是的，语言描写也非常出彩，
4: 连续动作描写特别连贯，像放小电影一样。比如我深吸一口气，用纸巾擦干净桌子，重新拿了个鸡蛋，对着碗边轻轻一磕，眼睛紧紧盯着火候，等油微微发热就把蛋液倒进去，慢慢推动锅铲。一连串动作写得清清楚楚，画面感很强。
1: 动作描写中连续动词的运用也非常的精妙。同学们，刚刚三位同学的分享一定带给你新的思考，接下来就请你选择思维导图当中画星的最有困难或者最有趣的地方写下来。这一次我们要写清楚克服困难的过程或者有意思的情景，尝试着写出心情的变化。开始吧，同学们，这一次大家修改之后呢，老师带来了一位同学写的我学会骑自行车的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片段，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写克服困难的。一开始，我信心满满地跨上自行车，用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一蹬，自行车却像个喝醉酒的人一样，歪歪扭扭地左右摇晃。我立刻紧张起来，弓起后背，努力保持平衡。可自行车就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不听我的话。我想让他往左，他却向右，我想让他向右，他却往左。突然，自行车的车轮压在一块小石头上，车头立刻来了个近180度大挪移，哐当一声，自行车倒了，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大家看这里的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我学自行车的困难重重写得非常生动。你敢欺负我，我气哼哼地抽出身来，也算车下留情。我并没有受伤，虽然我有点不耐烦了，

好想大声喊我不学了，但半退而废岂不让人笑话，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于是我又试了第二遍、第三遍，最后一次我左脚踏在脚踏板上，上下连续踩了几脚，趁着车子往前滑动，我立刻飞身上车，右脚用力蹬一下右脚踏板，嗖的一声，车子顺顺当当的往前走了。同学们，我们看这里将我想学又想放弃的矛盾心理以及连续动词的运用都非常的生动和具体。接着我眼睛盯着车子前方，左脚右脚，我不断地蹬踩着脚踏板，此时车子不再像喝醉酒的家伙歪歪扭扭的不听话，而是乖乖地直线往前跑了。风在我耳边呼呼响着，我感到自己的心都要飞起来了，我成功了。我急切地跑到妈妈面前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大家看，经过大家的修改，这篇文章更有画面感了。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大家请继续完善这篇习作，修改之后呢，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制作成长故事集，大家互相阅读，互相学习，保留自己一份美好的童年回忆。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一个过程。首先，精选一件学艺事，步骤有序，写清晰，语动心神来助力，心情起伏，大家要写具体。最后呢，我们要细改文稿，更精美，感悟成长，有意义。大家请看。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来。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
2: 对，
1: 你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再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

0: 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乘5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他给我扶起来，犯规了，给我扶起来。先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卢老师，欢迎大家来到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人教版 PEP 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My Hometown。 本单元的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有如下四点。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本单元通过问题链构建单元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针对单元主题形成自己的认识。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二，以情景化语言学习为核心，构建感知、实践、迁移三层进阶路径，完成从输入到输出的闭环，逐步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三，结合学生特点，设计多层次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自然习得语言，提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能力。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四，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了解家乡的特色与文化，并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培养热爱家乡、热爱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

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 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现在我们进行四乘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俗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Z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数学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可以在直观操作中理解抽屉原理的有关概念，初步了解抽屉原理的结构特征，还能够充分理解总有、至少等特定术语的含义，清晰地建立带分物品和抽屉之间的关系，初步经历数学证明的过程，逐步提高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为以后学习较为严密的数学证明做准备。通过学习，还有意识地培养大家的模型思想，发展大家的数学思维能力，增强运用能力。下面，我就将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割巢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一年有几个季节？看着记录结果，可能有同学已经发现了，记录当中最后的两种情况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所以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么刚刚无论是我们在笔筒里放铅笔，还是把铅笔放进盒子里，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进行了记录，这种方法就是枚举法。那么请问大家，如果把100支铅笔放进99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要放进多少支铅笔，你还会选择枚举法吗？为什么？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枚举法太麻烦了，应该有更简洁的方法。这时有同学提出来这样的想法。
1: 我这样想，如果每个笔筒中最多放一支铅笔，那么三个笔筒中最多放3支。可是现在有4支铅笔，所以总有一个笔筒中至少有2支铅笔。
0: 这位同学的想法你听明白了吗？按照他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总结为这种方法是假设法。我们利用假设法来填一填下面的表格。如果是6支铅笔放进5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有几支笔呢？根据刚刚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有2支笔。如果把7支笔放进6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的也是2支笔。8支笔放进7个盒子里，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的铅笔数也是2支。9支笔放进8个盒子，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的笔数也是2支。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结论。N+1 支笔放进 N 个盒子里，那么总有一个盒子里至少放进

面两支笔。观察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总结：把 n 加一个物体任意放进 n 个抽屉中， n 是非零自然数，那么一定有一个抽屉中至少放进了两个物体。这个规律就叫做抽屉原理，也叫做割巢原理，我们的教材中对它有所介绍。抽屉原理是组合数学中一个重要的原理。抽屉原理有两个经典的案例，一个是把十个苹果放进九个抽屉中，总有一个抽屉至少放了两个苹果，所以这个原理称之为抽屉原理。第二个呢，是六只鸽子飞进五个鸽巢，总有一个鸽巢中至少飞进了两只鸽子，所以这个原理也叫做鸽巢原理。现在请你利用刚刚我们总结的规律来分析一下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班每个小组有五名同学，总有一个季节里至少有两人过生日。其实五名同学就相当于带分物体，季节数相当于抽屉。如果每个季节最多有一名同学过生日，则四个季节里最多有四名同学过生日。那么现在有五名同学，剩下的一名同学无论是哪个季节过生日，都满足总有一个季节里至少有两人过生日。来，大家用刚刚我们总结的规律来看一看能不能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一副扑克牌，取出大小王，还剩52张牌，五人每人随意抽一张，抽取的牌中至少有2张牌是同花色的，你能运用今天所学的知识进行解释吗？这时我们也要利用抽屉原理，还剩52张牌，那么剩下的牌一定是方块、红桃、梅花、黑桃4种花色，各13张。那么我们把4种花色看成是抽屉，把5张扑克牌放进4个抽屉中，必然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了2张扑克牌，所以就是至少有2张牌是相同花色。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书后的做一做。第一题，随意找13位老师，他们中至少有2人的属相相同，为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知道，13位老师就相当于带分物体，属相数就相当于是抽屉。那么我们一共有12个属相，如果每个属相各有1位老师，剩下的1位老师无论是什么属相，都至少有2人的属相是相同的。5只鸽子飞进3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2只鸽子，这是为什么？你能解释一下吗？每只鸽笼先飞进1只鸽子，剩下的2只鸽子无论飞进哪个鸽笼，都能满足至少有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2只鸽子。这里边想提醒同学们注意，最后的2只鸽子不要飞进同一个鸽笼，如果它们飞进同一个鸽笼，就不能满足至少这个条件了。接下来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例题二，把7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能证明这个结论吗？我们来看一看，有的同学用的是实验的方法，我随便放放看，一个抽屉1本，一个抽屉2本，一个抽屉4本，符合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

也有的同学利用咱们前边学过的知识进行分析。如果每个抽屉最多放两本，那么三个抽屉最多放六本，最后的一本一定会放到三个抽屉当中的任意一个，从而满足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三本书。并且他还列了个算式，7×3=2本，余一本，2+1=3本。请问你能理解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吗？这个算式表达的意思是把7本书放进3个抽屉中要尽量的平均分，那么每个抽屉里放2本还剩1本，这一本书无论放到哪个抽屉里都会满足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的条件。所以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呢，请同学们继续思考，如果是8本书会怎么样？那么我们列的算式就会是8×3=2本余2本。有一个同学第二步用2+2=4来表示，他认为如果把8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4本书。也有同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列式中他的第二步列成了2+1=3本。有这种想法的同学认为如果把8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3本书。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说一说你的理由。2种列式，我们来做个实验，把8本书放进3个抽屉里，先尽量平均的每个抽屉里放2本还余2本，这时剩下的2本是放进同一个抽屉还是分别放在2个抽屉里能够满足条件呢？聪明的同学们一定想到了，要满足至少就要把2本书分别放到2个抽屉里，这时剩下的2本在平均分后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放进3本书，所以第二种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是9本、10本呢？9本我们就用9×3刚好等于3本，那也就是说可以满足如果把9本书放进3个抽屉，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3本书。10×3=3本余1本，3+1=4本，这时我们会发现如果把10本书放进3个抽屉里，那么不管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4本书。我们列出来这3组算式，那么观察这些算式，大家思考一下，至少数都是怎么求出来的呢？实际上如果物体数除以抽屉数有余数，用所得的商加一，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商+1个物体。用字母表示是 A×N=B/C， 当 C 不等于0，这时至少数就是用 B+1。根据刚刚我们总结的规律，你能解决书后的做一做吗？11只鸽子，飞进4个鸽笼，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3只鸽子。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列算式11×4=2只余3只。第二步2+1=3，不要让3只鸽子都飞进同一个鸽笼，一定要让它们分别飞进3个笼子，这时才能保证至少。所以如果每个鸽笼飞进2只鸽子，那么还剩3只鸽子，剩下的3只鸽子也要飞进鸽笼里，所以总有一个鸽笼至少飞进了2+1=3只鸽子。

0: 小明表演扑克牌魔术，一副扑克牌取出大小王还剩52张，九人每人随意抽一张，至少有3张牌是相同花色的。你理解这个扑克牌中魔术的道理吗？那么我们利用今天学的方法来解决，9除以4等于2张余1张，2加1等于3张，也就是说把4个花色看成4个抽屉，9人抽的牌看成9个物体，先平均每个抽屉放2个，多余的1个无论放进哪个抽屉都有3个物体，即至少有3张牌是相同花色的。我们对前边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下梳理，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物体数除以抽屉数有余数，用所得的商加一，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商加1个物体。字母公式是 a 除以 n 等于 b 余 c，c 不等于零，那么至少数就等于 b 加一。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梳理的例题3。盒子里有同样大小的红球和蓝球各4个，要想摸出的球一定是2个同色的，至少要摸出几个球呢？针对这个问题，同学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个同学认为只要摸出2个球就能保证是同色的，因为我们可能摸到2个红球，也可能摸到2个蓝球，但是也有同学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因为还有3种情况存在，如果摸出2个球正好是1红1蓝就不满足条件了。那么摸5个球呢？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列出来，就会发现摸5个球至少有3个球是同色的，摸出5个球不是最少。那么摸3个球就能保证2个同色的球了，因为摸3个球是有这2种情况能保证2个同色球。那么从中我们得到什么规律呢？就是只要摸出的球数比它的颜色数多1，就能保证至少有2个球同色了。也就是说，摸前2个球的时候，我们最不利的情况是摸到1红1蓝2个球，当我们摸3个球的时候，就会得到有2个球是同色的。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2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这才到胸口。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2: 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
2: 老师，那这2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1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吃龙开始，那2脚呢要打开。
2: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2: 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2: 还挑一下，
1: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

0: 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1: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舞龙。
1: 八字舞龙，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上，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欣妍来。因为欣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欣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欣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欣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欣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您有一个动作哦。
2: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嗯。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2: 怪不得呢。啊，
0: 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2: 回来了啊！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欣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欣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欣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0: 好啊，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舞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啊，
0: 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对，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啊。
0: 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嗯，后来4岁的年，嗯，在农村，嗯，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嗯，农历的腊月初八，嗯，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嗯，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嗯，嗯，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嗯，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嗯，我还是没找到，嗯，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嗯，我有一个大伯说，嗯，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嗯，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嗯，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琴树啊，嗯，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琴树也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

0: 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暴走交给情绪才的。
1: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去查嘛，都没这个人。哪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呐，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0: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2: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0: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1: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0: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2: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0: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2: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0: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他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他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我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他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2: 哎呦这太小了。
0: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他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1: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他带走。
0: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2: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0: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挂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2: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0: 小儿子也长高了，

0: 嗯，也长得很好的。
1: 嗯，
0: 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
1: 嗯，
0: 你们都回家来了，
1: 嗯，
0: 吃饭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嗯，
0: 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
1: 嗯，
0: 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
1: 嗯，
0: 我都叫她妈了。
1: 嗯，
0: 婆婆呢得了3年癌症
1: 啊，
0: 一般时间都在家里。
1: 嗯，
0: 每一个月都要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三几年，
1: 嗯，
0: 她都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第一次是6月份，
1: 嗯，
0: 我们都回去，
1: 嗯，
0: 走到医院，
1: 嗯，
0: 我都跟她服侍她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她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
1: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
1: 嗯，
0: 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1: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
1: 嗯，
0: 我说是的，
1: 嗯，
0: 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
1: 嗯，
0: 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1: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师给我们的小惊喜。啊，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
1: 嗯，
0: 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1: 嗯，
0: 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了。
1: 啊，
0: 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1: 嗯，
2: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1: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1: 嗯，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3: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1: 啊，对不起他。
3: 嗯。
1: 啊，
3: 我是出门打工。
1: 嗯。
3: 儿子被人家拐卖。
1: 嗯。
3: 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
1: 嗯。
3: 我已经想了25年了。
1: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4: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守护好这个家，一块等着孩子，一块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1: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
3: 啊，
1: 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5: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6: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5: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嗯，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这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本来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还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好，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那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接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一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1，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3: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

0: 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1: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0: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1: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0: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出去。就在这个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0: 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敏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

0: 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2: 对
1: 吧？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4: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2: 对，
4: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4: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4: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4: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唐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5: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很
3: 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

0: 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1: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 健脾和胃。

0: 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他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2: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
4: 对，
0: 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
2: 嗯，
0: 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
2: 嗯，
0: 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炼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
2: 嗯，
0: 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
2: 哦，
0: 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
2: 嗯，
0: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2: 嗯，
0: 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
2: 嗯，
0: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
2: 嗯，
0: 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2: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啊，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

0: 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 症啊，还有腹胀便

0: 长、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六月二十七日，望夫楼咒书开篇以比喻手法深度描绘咒与来临的接触与灵动，后两句动静结合，对比鲜明，既展现西赋的奇美，又藏着诗人赛托豁达的心境，明快奔放，余味无穷。
1: 西湖烟雨图，这幅作品展现了西湖烟雨朦胧，湖山相依，烟雨入怀的江南景致，表达了西湖山水清怡悠远的自然之美。
0: 大家好，我是刘新根，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诗社六月二十七日望夫楼坠书。这首诗气势灵动，以传神笔触描绘西湖骤雨骤晴的奇美景象，藏着诗人酒后上锦的赛托与豁达，女年明快奔放，画面感十足。我将以隶书落笔，传递诗中骤雨的灵动与西湖的壮阔之美。这个隶书人在用笔上是张谦碑的一个方笔的一个力度，更有篆书用笔的一个翻转的一个厚度，是一群这个书法的一个笔墨的用笔，一个字法的结构上就可以达到理解这首诗的意思的一个程度。翻字，它的枯淡上，它的用笔上，这个墨色就不是很浓，它就一个枯，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在书法的时候，你要根据不同的字、不同的字意，还有根据不同字的一个声调来处理这个笔墨。这些墨

是龙的地方，它的接着感就特别的强，所以在这个理解上，对这首诗可以通过这个墨色的一个节奏变化来理解这个诗的一个高度、一个境界。

0: 在这个落款上，这个也是根据流空的一个情况来落款的。因为我们的一般落款都是要表达这个诗的出去，这个诗的来路，另外一个书写的时间，还有就是书写人的名字。这个我根据余下的一个空间，我这里就交代了一个诗的来处。因为写个时间的话呢，我感觉到就这里的空间不够，也不太很合适，所以我就写了个名字，表达了两层意思在里面。我对这幅作品的理解和表达应用的是四车斗方，有行有例的隶书来书写。这个隶书呢，它的结构、章法、墨法、字法、笔法这几个方面呢，我主要的来源是来源于那个张谦碑比较厚重的、宽博的一个书体，所以我在用墨上根据那个诗词的一个节奏来表现的。诗词的一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它的声调来处理那个笔墨的，处理它的一个节奏的，所以这样就是诗词跟那个书法的一个融合，很好的一个切入。
1: 大家好，我是画家庞凤昌，今天啊，根据宋代苏轼的诗意，我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西湖烟雨图》。这幅作品展现了西湖烟雨朦胧、湖山相依、烟雨入怀的江南景致，表达了西湖山水清怡悠远的自然之美，也寄托了诗人豁达随性、寄情山水的悠然心境。这个斗方啊，咱们先从下面画一个破石。这个破石啊，就是近处的石头要画得明朗一些、硬朗一些，它表现那种石头的坚挺。今天这个画嘛，对于画风雨图，所以远山就要用披麻村画得朦胧一些，近处这几块石头就画得叫它明朗一些，要有一个大开大合，这个距离上一看比较醒目。

得把这个风的风势画出来，所以说这个风雨图就把这个树画的就是形象不要太真，要叫做朦胧之间。

山水画就是皴擦点染，一个是勾线，一个是点，一个是染。点完之后擦一下，感觉它的那个肌理就出来了，烘托出那种苍茫的气势感。

咱不咱先把这个山画出点形来，它因为它是写意的，我得把水先挤出来，挤出来一会儿好往上上墨。这个山一般就是用披麻皴画这个风雨，比较就是形象一些。这个风雨里面这个山就是画的比较松动一些，不要画得太紧，因为本来它这个风雨当中嘛比较朦胧，风加上雨势看得不太清楚，朦朦胧胧的，把它搞得就是稍微意象的多一些。写意画特别山水画就是要一遍遍记墨，记得层次越多越感觉厚重，人物和山水画大多都是一遍效果，一遍过去干净利索，越干净利索越好，不易重复。这个山水画特别写意画就要一遍一遍重复。

染色要先分染，分染以后再铺开平染，这样感觉就有层次感。你要完全是不分染就平染，那样太平，干了没有层次感。这个湖面它是风雨过后又恢复了平静，

这个《西湖烟雨图》这张画画的这个夏天的季节，风雨交加的时候，整体来说，它像它的诗意一样，大开大合，疏的地方、密的地方、大的地方、小的地方，大小相间，疏密结合，感觉层次感就特别明显，一遍遍积墨积的这厚重感都出来了。咱们画这个夏天的云，就画的它云雾缭绕，大云小云，大的地方小的地方，这都要画出来，不能把云画得太一致了，把这个云层层叠叠的那种感觉，风吹的就是没有什么规律感，它就是狂风暴雨倾泻而下，这种势画出来了，就是一感觉一看就是画的风雨图。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
3: 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

0: 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趴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

土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古蜀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收获。

0: 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高凯乐，很高兴今天在科学课上与大家见面。之前的科学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太阳升起来了，我们通过观察日出、日落，记录一天中太阳的位置与高度的变化，认识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规律，知道了东升西落的周期性现象。我们还学习了月亮，通过观察月相，记录月亮的形状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知道了月亮的形状每天都是变化的，知道了月有阴晴圆缺。今天的科学课将让我们继续学习春夏秋冬。一年有四季，四季更迭，四季又有什么样的现象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四季的现象吧。

0: 看完视频，相信你们和高老师有同样的感受。四季真美呀，四季循环，年年不同，那我们又该如何观察和表达四季呢？今天就让我们通过科学的视角打开春夏秋冬的秘密吧。在今年刚开学不久，老师拍了一张照片，在照片里你能看到什么吗？那这张照片又是在什么季节发生的呢？你是通过什么依据判断的？
1: 我以前观察到春天来到的时候，柳树会呈翠绿色，冒出新芽。现在图片中的柳条也冒出了新芽，所以这应该是春天。
0: 你通过观察柳树冒新芽的这一证据，判断这是春天。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在观察过春天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又有什么发现呢？请你在记录单上写下关于春天的发现吧。请你用笔，用文字，简笔画的形式来记录你的发现吧。大家现在脑海中有什么关于春天的现象吗？如果还没有，没关系，也可以结合这段视频来帮助你记录吧。

0: 现在大家记录完毕，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同学的记录吧。这位同学发现了，在春天的时候，小草会发芽，有很多的花儿都开了，同时还能看到许多的昆虫。关于春天，你还有什么发现吗？
1: 春天有春雨。

0: 落下，天气暖暖的，冰雪全都消融了，再也没有厚厚的冰块了。
1: 春天迎春花、桃花、油菜花都开了，小草也发芽了。
2: 我发现春天燕子会飞往北方，花开了很多，昆虫也都出来了。
3: 春天里油菜花全都开了，一大片金黄金黄的，像给大地盖了黄被子。我和家人喜欢去踏青，还会在春天去植树。
4: 太棒了，同学们，刚才我们说了许多关于春天可以看到的现象，大家看屏幕上老师把这些现象都总结了下来。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发现这些图片堆叠在一起并不方便我们总结，这些现象太多了。那你能通过分类的方法把春天的现象分分类吗？你是通过什么依据来进行分类的呢？
0: 老师，我把它们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植物的变化，桃花、油菜花、柳树，它们都是春天才会发芽开花的。第二类是动物的变化，活跃的小蜜蜂和回到北方的小燕子，它们春天都出来活动了。第三类是我们人类的活动，大家去种树、去看花，还有人在播种。第四类是天气的变化，春天气温变高，冰雪消融，还会下小雨。
4: 你的分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原来描述春天的现象可以从这么多角度来进行描述。我们可以从气温、植物、动物、人的角度来进行描述。那一年有四季，其他季节又是什么样呢？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请你用我们刚才所总结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你最喜欢的季节吧。
2: 我最喜欢夏天，夏天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变高了，天气变得特别热，太阳很晒，荷花开了，植物生长得茂盛，动物也都找凉快的地方乘凉，蝉也会鸣叫。最后，气温变热也改变了我们的活动，因为太热了，我们小朋友就会去海边玩水、游泳，用这种方式凉快下来。
1: 老师，我来描述秋天，我按气温、植物、动物、人的顺序来说。第一，气温，秋天的天气变凉了，不像夏天那么热，温度慢慢降下来了。第二，植物，天气变凉后，银杏叶变黄落下来，柿子也成熟变红了，田里的稻子也变成金黄色的了。第三，动物，大雁会排着队往南方飞，它们要去暖和的地方过冬。第四，人，农民伯伯趁着不热的天气，在田里收割成熟的稻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3: 我最喜欢冬天里有很多的雪，我最喜欢堆雪人。我还发现有一些鸟类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不过它们会换上非常厚的绒羽保护自己。我还从书中了解到，有很多的动物都会冬眠。
4: 同学们太棒了，刚才我们不光做到了观察，还能从多角度来描述我们最喜欢的季节。大家看，老师通过这张表格把刚才我们的发现总结了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在春天里，气温开始逐渐回暖，冰雪开始消融，植物也在发生着变化，很多植物发了芽儿，还开了花儿。燕子也从南方回到了北方，蜜蜂也开始出来采蜜了。同时，我们人还会趁着春天的美丽景色踏青，我们还会植树，农民伯伯还会趁此进行播种。到了夏天，又有了不一样的现象，气温开始逐渐变得炎热，植物开始变得枝繁叶茂，小动物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青蛙、知了都在叫。而我们人也会纳凉，到河边、海边吸水。到了秋天，又有着典型的现象，气温开始逐渐转凉，植物叶子开始变黄，很多植物都开始结出了果实，

物大雁，有的会南飞，发生着变化，而我们人也会在秋收的季节来进行收割。秋天，我们还会趁此美景来进行秋游。冬天里又有了新的现象，气温开始变得寒冷，植物开始落叶休眠，小动物有的在冬眠，有的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麻雀的羽毛开始逐渐变厚，而我们人也会穿上厚厚的衣服取暖。下雪的时候，我们还能堆雪人。通过总结，我们发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现象。那一年有四季，四季更迭中，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和我们，又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植物，看一看四季的更迭中一棵树的变化吧。

0: 棵树在四季中的变化有什么变化呢？
1: 老师，我发现四季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树也有四季的影子，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刚发嫩叶，到了夏天的时候树叶茂盛，到了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变得金黄，纷纷掉落，到了冬天树枝光秃秃的。
0: 原来一棵树上也能看到四季的影子，在你们身边你们还发现有哪些类似的现象吗？
2: 老师，我家门前有山桃花，我观察到春天山桃发芽开花，夏天枝繁叶茂结出小桃子，秋天叶子变黄掉落，冬天树枝光秃秃进入休眠。
0: 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我们发现季节的变化可以影响植物。那除了植物，动物会怎么变呢？在我国新疆地区有一种这样的神奇鸟类，它被人们称为四季的精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雷鸟在四季中的变化吧。

0: 小小的雷鸟可真可爱呀，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它的羽毛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雷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于它的生存有什么帮助吗？
1: 老师，我通过观察图片发现，雷鸟生活的地方比较寒冷，在冬天的时候环境比较雪白，它换上了更加保暖的白色羽毛，这样既安全又温暖。
0: 特别棒，你发现雷鸟的羽毛和它的环境有关系。那一年四季，雷鸟的羽毛会根据环境发生着变化。在春天里，它的羽色是配裸檐；在夏天的时候，它的羽毛融入苔原；在秋天的时候，它的羽毛融入枯草。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它的羽毛匹配雪白的雪地。那雷鸟在四季中羽毛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它的变化与环境有关。通过这样的变化并且躲避天敌的现象，在我们的科学上管它叫做保护色。那其实不光在四季中

0: 鸟有这样的变化，其他的动物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我们身边的麻雀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换上较为轻薄的羽毛，到了冬天的时候，它会换上较厚的羽毛来进行保暖。北极狐也在发生着变化，冬天的时候它的毛变成了白色，而到了夏天的时候它的毛又变成了棕色。其实不光在它的表面有这样的变化，有些动物还会通过行为来适应四季的变化。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食物并不是很充足，一些动物会选择用冬眠这样节能的方式来度过寒冷的冬天。一些鸟类并不擅长适应季节，但是它们擅长飞行，它们会通过鸟类迁徙的方式来适应四季的变化。所以我们发现季节的变化原来也在影响着动物的变化。那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请你总结一下四季的更迭中人的变化，完成这张表格，说一说你的发现。
1: 老师，我发现季节的变化，因为气温不同，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样。到了冬天，我们要穿很厚的衣服，到了夏天，我们要穿半袖。
2: 老师，在春天的时候，我喜欢踏青，喜欢欣赏美丽的花，人们还会在春天播种植树。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们为了避暑，会在树荫下乘凉，也会到有水的地方去玩了。秋天的时候，我和爸爸喜欢欣赏秋天，爬山看红叶。到了冬天，我喜欢堆雪人。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四季的变换中，相信有了你们的陪伴，家人也会感受到四季的魅力，生活也会变得非常有趣。那其实不光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四季的变化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农业。古人特别有智慧，他们不光总结了春夏秋冬的变化，还把四季细细划分。同学们，你们听说过二十四节气吗？二十四节气分别有哪些节气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春天里，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和谷雨。夏天有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和大暑。秋天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和霜降。冬天有立冬、冬至、小雪、大雪、小寒和大寒。在四季中都有着不一样的现象。那今天我们学习了四季，对于四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老师，我觉得四季非常的美，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风景。
2: 我认为观察四季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生活在四季中。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四季的更迭中，我们观察四季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在四季中生活。那同学们下了课之后也可以继续的观察我们的四季，四季中都有什么现象，也请你做一个优秀的观察员和记录员，把我们的发现分享给更多的人。你们也可以像图片中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把你们的发现用话剧的形式展示出来。比如你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和几位同学一起演一演苏眠的小动物，在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拿起荷叶一起来扮演摇曳的池塘风光，在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像他们一样拿起稻子扮演摇曳的稻子，让其他的同学一起来演

0: 农民，让同学们体验四季的风光。那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伴着雪花体会冬日的浪漫。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现象，期待同学们的发现。今天的课就是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
1: 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蹲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艺鑫学校的美术陈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美版教科书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二课《我的形象变变变》。老师还带来一位超级厉害的朋友，他会七十二变，能顺便变化不同角色。没错，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大圣，用你的方式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0: 儿们，大家好啊！俺老孙有一双火眼金睛，能一眼看穿变化。今天俺就跟你们玩一个百变闯关游戏，第一关，先来考考你们的眼力。找到变身小秘密，俺就教你们72变的第一招。
1: 其实大圣的变身秘密全靠这本翻翻书的神奇机关，可是他变身的方法不止这些。今天我们就化身小小探秘家，一起来解锁机关，也为自己亲手制作一本会变身的立体手工书吧。接下来和老师一起睁大火眼金睛，找一找书中藏着的小秘密。我们的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老师，我发现书中人物的发型、服饰、配饰有变化，不变的是人物的脸。
0: 你们比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还厉害，发型、衣服、帽子全都变了。原来换装不换脸，就是让形象变的小秘密。我要奖励给大家一枚善于发现的火眼金睛章。接下来第二关更加精彩。
1: 欢迎同学们来到第二关，老师给每位同学都准备了百变素材包，里面有我们人物的发型、服饰，还有自己的小头像。我们可以一起动手给自己或者是同学来搭配一个新造型。规则一，搭配一套完整的造型，包括发型、服饰和配饰。规则二，想一想这个新的穿搭造型适合去什么地方呢？
3: 我们小组给这位同学搭配了运动服，可以穿上去参加学校里的运动会，也可以平时运动穿。
1: 活力满满的运动风，搭配实用又合理。
4: 大家好，我给自己搭配了一套汉服，它有宽宽的袖子，彩色的

0: 腰带，还有好看的花纹，穿起来像古代的小书生一样。我觉得它适合穿在汉服文化节、博物馆研学、传统节日活动，特别有古风的感觉。
1: 俺老孙当年在天庭见过不少神仙穿这种宽袖子的衣服，你穿上这身活脱脱像个从古代书里走出来的小才子，穿去咱们的花果山古风派对，一定是全场最靓的仔。
2: 老师也要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搭配的发型和服饰特别的完整。汉服是我们古代的传统服饰，把它穿在身上，不仅能体现出它的美，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新的升级观，我们来观察这三个场景，观察环境特点后再次进行换装。下雪的冬天，我们要怎么穿搭？
3: 我们给这位同学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还有可爱且毛茸茸的帽子和围巾，脚上穿了雪地靴，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小熊一样。穿在冬天上学的时候，又暖和又好看，一点都不怕冷。
2: 你们的这身冬季穿搭设计得太贴心了，又暖和又好看，从你生动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你认真搭配的用心。那我们升旗的时候什么衣服更合适？
4: 我为学校升旗的情景搭配是我们学校的黄绿校服造型，还搭配了鲜艳的红领巾。我觉得这身衣服最适合穿在升旗仪式还有我们班的集体活动，穿上它我感觉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小学生，站在国旗下心里特别自豪。
2: 你说的太棒了，搭配的校服干净整洁，满满的精气神，特别契合升旗时的庄重氛围，展现了我们少先队员的风采。最后一个场合我们怎么搭配？
5: 大家好，我们组给这位同学搭配的是蝴蝶小精灵造型，大大的蓝色翅膀特别好看，裙子上画了线，像小蝴蝶的花纹，她的头上还加有小花触角，就像森林里的蝴蝶仙子一样。我们觉得她特别适合穿在百变造型派对或者童话表演的舞台上，漂亮又有创意。
2: 在百变造型派对中，我们就可以尽情发挥了。这位同学搭配的衣服不仅非常的漂亮，还想到了与之合适的场合，说明这位同学不仅非常的有创意，还特别会思考穿搭和场景的关系，真是太棒了。老师还发现在派对中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迷彩小战士造型，他们把对解放军叔叔的崇拜融入了穿搭设计中，让这身衣服在派对中有了特别的意义。大圣，同学们的穿搭怎么样，过关了吗？
1: 俺老孙火眼金睛都看在眼里了，每个场景的搭配都特别合适，创意满满。恭喜你们顺利通过第二关，每个同学可以获得一枚创意乐表现和会合作章，现在真正的挑战来了，第三关。
2: 欢迎同学们来到第三关。刚才我们搭配了很多非常漂亮又有新颖的造型，但是怎么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样能够瞬间变换呢？秘密就藏在变身书的机关中。接下来我们拿出桌子上的翻翻书，轮流玩一玩，仔细观察书中的小机关。我们也可以通过桌子上的工具来体验一下机关是怎么制作的。
3: 我们发现了一种左右折叠换装法，先把纸折成九个格子，用剪刀在左右各剪两刀，把格子分开，将人物的头像粘在中间最上面的格子，然后把不同的衣服画在左右两边的折格，就可以翻一折换一套造型穿搭了。
2: 这组同学在玩的时候发现了，只用平面的剪折方法就可以实现左右换装了。我们在折的时候要边对边对齐，画衣服的时候也要对齐头像位置再画。
3: 我们还发现可以把衣服画成了上下翻折的，每个格子画一整套衣服，

0: 比如折上去就是运动服，折下来就是公主裙，这样可以换很多套衣服了。
1: 他们的发现也很有趣，不同的画法、折法玩的效果也不同。老师在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只通过剪折的方法就可以将一张平面纸快速变成一本立体小书。
2: 长方形纸先长边短边分别对折一次，打开短边对照着中间虚线分别再次折出清晰的折痕后打开，此处沿着中间的实线轻轻剪开，注意不要剪到头，像这样两边向内一推然后再一折，一本多页立体小说就完成了。
1: 一张纸不同的折法产生的立体效果也不同，我们同学可以大胆进行尝试。像这样的立体小书可以装入多个换装造型，我们也可以增加立体机关，特别适合展示同时出现的多个造型，视觉效果特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小组有什么新发现。
0: 我们玩的手工书翻一页就能换一顶帽子，我发现这本书的机关就是纸上挖一个像脸一样大的圆圆的洞，把人物的脸贴到最后面的一页，刚好露出帽子，翻一页就换一顶帽子，不同的帽子还能体验不同的职业，就像孙悟空变身一样。
1: 这组同学一下子就找到了机关的关键，利用翻页加镂空就可以实现让换装书脸不变衣常变的换装秘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72变换装书的小机关。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的换装书变得更加有趣呢？
3: 我们可以做职业体验主题的换装书，翻一页当消防员，再翻一页当医生，还能当宇航员，当古代的将军，就像在玩角色扮演游戏一样，超有意思。
1: 他说的太好了，我们利用翻折机关体验不同的职业，既好玩又可以认识各种职业，非常的有创意。
4: 我发现可以根据主题不同为衣服添加合适的场景，这样换衣服的时候就像在讲一个完整的小故事。
1: 有了主题和场景，我们的换装书就有了魔力。我们看看这幅作品，运用了翻折的机关，每翻一页，人物的形象发生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环境和场景。翻一页就像看一个小电影一样，非常的有意思。接下来，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秘小机关，请大家仔细观察作品，找一找它的换装方法有什么不同。
0: 我发现这本换装书的小机关是后面隐藏的抽拉口袋，大小正好可以让抽拉条固定。我还发现了衣服是镂空的，玩的时候可以抽拉条左右来回拉，这样就可以同时给上下分体的衣服进行换装了，像做游戏一样，超有意思。
1: 这位同学观察得特别仔细，一下子就找到了机关的关键。后置的抽拉口袋就是机关的设计灵魂所在。我们思考一下，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书本、小玩具，还有哪些好玩的小机关都可以用在我们的作品中呢？是不是除了抽拉口袋、魔术贴、转盘等工具，都可以把人物和衣服做成可活动的机关，在玩的过程就可以实现换装。刚才我们在游戏中体验发掘了很多换装的有趣方法，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探秘孙悟空72变的换装机关吧。仔细观察之后，同学们一定也发现了这本书的换装关键就在于三段式的自由分割组合。接下来就请大家看一看老师是怎么示范的。
2: 把扒开的素描纸分别两次对折，裁剪成四张一样大小的纸，接着在左侧进行打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6孔打孔器，双手扶纸对准打孔器定位，对其左边 A5 的标尺即可按压完成打孔。继续打孔时，把橙色卡点对其套在倒数第2个孔。

0: 行动，然后根据要画的人物比例，把一张纸对其折成三段，可以留一张纸做封面。将剩下三张用剪刀比着折线剪裁成三段，最后把大号孔的纸张穿入活页线圈，剪掉多余部分，轻轻按压关闭即可组装成册。孙悟空来到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也给他解锁一个新造型。孙悟空来到了现代生活，我们也给他设计一个新形象吧。每画完一套服装，我们可以把身体翻过去，比着头继续画一套新的。全部制作完成，我们来看一看效果。孙悟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百变纷纷书的主角。他先是换上了一号球衣，来到学校和同学们在跑道上像风一样奔跑，体验了一把当足球小将的乐趣。转眼又换上了铆钉皮衣，抱着电吉他在舞台上弹得又酷又嗨，活脱脱一个摇滚巨星。最后他换了橙红色消防服，手握水枪，和消防员们一起守护城市。一天下来虽然很累，但是大圣很开心，原来不用金箍棒也能做这么多厉害的事儿。孙悟空的百变纷纷书是不是非常的有趣？相信同学们也跃跃欲试了，就请大圣来给大家宣布一下实践要求吧。
1: 孩儿们，俺老孙的变身秘籍你们都学完了，现在终极闯关任务来了。艺术实践，设计制作一本有趣的手工换装书，根据人物服饰适当添加场景，谁的创意最绝，变身最酷，谁就是今天的百变小传人。
0: 我们的创意时间结束了，看一看同学们的作品吧，找一找谁的机关设计的最巧妙，谁的变装最新颖。
2: 大家好，我用了剪、折、翻、立体机关和魔术贴的方法，制作了一场超酷的舞台秀换装书。开始，我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在粉色的舞台上闪闪发光，就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样。然后我按下了变身魔法键，换上了帅气的披风，一下子从温柔的公主变成勇士了。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原来是魔术师，我拿着魔法棒轻轻一挥，就变出来了一只小鸽子，再一挥又变出了一只小兔子，是不是很酷？
0: 老师也被他的魔法换装书深深吸引了，利用了剪折翻的机关，还搭配了魔术贴，机关设计有创意，画面新颖有故事，真是一本好玩的翻翻书。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3: 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让我想一想，想做科学家，还可以有改变世界的发明，也想做宇航员，可以去探索宇宙。我还想做医生，可以治病救人，哈哈，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也很好。
0: 他用了镂空机关制作的翻翻书新颖又有创意，他把自己的成长愿望藏进了翻翻书，每翻开一页都是一个新的职业愿望。那我们可以再从中看到他对职业的观察以及对成长的期待。还有哪些作品是我们觉得又好玩又有创意的呢？
4: 我喜欢这个抽拉机关的作品。春天里我们可以自己搭配喜欢的裙子颜色，还能和好朋友两个人一起玩，你拉左边我拉右边，一起给小女孩选漂亮的裙子，而且画里的小花、云朵和小河都充满了春天的感觉，又好看又好玩。
0: 这位同学借助了小机关，把给裙子换颜色变成了一个好玩的游戏，既可以自己随心搭配，还可以和同伴协助一起玩，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我们的创作时间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还有一位同学的作品，我们来看一看，他也想把
5: 春天的色彩穿在裙子上，但是他用了不一样的方法。我们看一看他的小机关，原来他用了魔法转轮的方法实现了自己的创意巧思，每翻动一下转轮就可以给衣服换一件新颜色，非常的漂亮。老师希望大家也可以像他一样大胆开动脑筋，

0: 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融入到我们的设计之中。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评价时间，对照屏幕上的评价来想一想自己今天创作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做到了善发现、爱探究、会合作、乐表现呢？今天我们用了多种方法完成了一本超级有趣的换装书。其实我们还可以结合我们的小鸡欢，结合数学、语文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设计促进我们学习的益智书。这些书是不是也非常的有意思，又好玩，又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大圣，今天和我们同上一堂课，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
1: 孩儿们，今日一堂美术课，俺老孙看得清清楚楚，你们个个心灵手巧，学会了百变机关，还解锁了形象72变，个个都是厉害的小小设计师。欢迎大家来俺的花果山变装大派对，盛装赴约，同台比拼，尽情变身吧。
0: 我们今天都是小小设计师，也给自己解锁了新形象。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同学们在花果山的创意表现。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刘鹏，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北师大第五版小学数学教材编委，全国科研先进个人、北京市课改先进个人、北京市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1: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又和同学们在同上一堂课见面了。今天呀，我们将一起学习一个跨学科的内容，二十四节气。探索二十四节气的由来，是依托学生生活经验，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与年、月、日相关的简单历法知识，尝试立竿测影，并观察影常变化，培养家国情怀的综合与实践学习单元。这个单元包括认识二十四节气，圭表测影知多少，尝试圭表测影，二十四节气分享会四部分内容。学生将经历在年历中初识二十四节气，探寻二十四节气的规律，在了解土圭之法的基础上，尝试自制简易圭表测影常，以及二十四节气分享会的学习历程。本单元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重点是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中国古代先贤通过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二十四节气，认识、理解、表达现实世界中最为基本的两个概念：时间、空间。涉及内容包含数学、天文学、地理、科学等多个学科。圭表测影啊，其实就是在平台上垂直竖立一根杆子，通过观察阳光下杆子影常的变化，确定一年的周期。而中国古代这种利用数学来认识表达时间的方法，记载着文明，承载着文化。接下来就一起让我们走进这节数学课。北京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古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呀，北京还是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同学们，你们知道双奥之城的含义吗？没错，双奥之城啊，就说明北京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其实啊，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倒计时环节的设计也是与众不同的，充满着中国元素。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没错，冬奥会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从二十四开始

是以24节气的形式倒计时，把最后一秒留给了立春。那对于24节气，你又有哪些了解呢？可能啊，有的同学会很快想到，在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我们曾经学过一首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24节气歌中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一个节气，而且呀，这首24节气歌是中国古人为了便于记忆古代历法中的24节气而创编的一个歌诀。有的同学呀，可能还会联想到一些和24节气有关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清明》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牧所创造的一首七言排律，表达了诗人在清明时节内心的落寞以及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还会有同学想到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怀着极大的喜悦之情，细致描写春雨的特点，热情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也许啊，还有的同学知识特别丰富，会知道其实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来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体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确实如同学们所说，24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产物。看到这幅图，你知道它描绘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吗？物候当芒种，农人或插田。是不是有同学能够联想到这幅图描绘的是芒种时节呀，农民插秧的场景？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画师娄书所创作的，耕织图诗一共有45幅，其中耕图21幅，织图24幅，而这一幅耕织图之插秧就体现了古人在芒种节气插秧的繁忙景象。看到这里，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古人为什么要在芒种节气插秧？24节气是如何确定的？它们有什么用？别着急，我们呀，先把这些问题存入问题银行，再来看一幅图。这幅图你知道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吗？现在呢，夏至至日图，看到这幅图的名字，是不是有的同学会猜测到这幅图或许跟夏至和太阳有关吧？还有的同学可能观察的就更为仔细，
他们发现

见呀，图中的人物都在低着头看着地面，他们在观察什么呢？好，就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再来学习。现在呢，你知道这幅图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儿了吗？没错，夏至制日图啊，就描绘了古人用龟表测影的方法确定夏至的场景。现在你又能提出哪些问题呢？我听到有的同学说，我特别想知道古人是如何用龟表测影的方法来确定节气的。那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去探索古人是如何用龟表测影的方法确定节气。观察活动任务。我看到有的同学特别想了解24节气有关的知识，比如这两幅图就分别描绘了芒种和夏至节气的场景。那24节气还有哪些？每个节气分别表示什么含义？人们为什么要制定24节气？它有什么用？24节气在年历中是如何排列的？有规律吗？还有的同学呀，对龟表测影特别感兴趣，他想研究龟表是如何制作完成的，龟表有什么用？还有的同学呢，思考就更为深刻了，想继续探究影长和节气之间有什么关系。哎呀，同学们真的是提了好多的问题呀。那围绕着核心任务，我们梳理一下同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下三个子问题开展研究。那我们就从认识24节气开始吧。请同学们拿出课前准备好的年历，选择一张，找一找，圈一圈，看看你有什么发现。请看活动任务。一，圈一圈，在年历中找出24节气。二，说一说，在圈找24节气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问题？能解决吗？三，想一想，你有什么发现？我发现呀，同学们在圈找24节气的过程当中啊，还真的遇到了一些问题。瞧，这些同学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春节是节气吗？立春和春节是一回事吗？惊蛰这个节气表示什么意思？年历上还有龙抬头，龙抬头是节气吗？遇到了问题，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想到可以查阅资料。没错，查阅资料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那接下来就请屏幕前的你，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查阅资料。我们一起来看看。原来呀，春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它不是节气。立春作为24节气之首，则标志着春季的开始。龙抬头啊，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等。与上古时代人们对星辰运行的认知以及农耕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惊蛰则表示仲春时节的开始，反映着自然界生物受节律变化影响而萌发生长的状态。时至惊蛰，气温回暖，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我想，屏幕前的你也一定。

还有很多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问题。那课下呢，你仍然可以用查阅资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再看年历，你有哪些发现？有的同学说，我发现每个月都有两个节气，是这样的吗？快看看你手中的年历，验证一下。还真是，每个月中都有两个节气，好神奇。有的同学说，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年历中有好多成对的节气，比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小暑、大暑、小寒、大寒，还有，瞧，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时又有同学说道，哎，怎么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呀？这么多的问题，有同学知道吗？瞧，这会儿啊，就有同学迫不及待地猜测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立是不是对应着春夏秋冬四季呀？夏至、冬至是不是意味着夏天和冬天的结束呢？那同学们的这些猜测对不对呢？我们快去查阅资料，看一看。我相信同学们一定都有了答案。原来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一年一年就这样周而复始，四季交替。春分、秋分表示昼夜平分，也就是昼夜长短相等的意思。夏至呢，它是一年中正午时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冬至啊，对于北半球而言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标志着冬季的开始。看来呀，还和同学们最初的猜测不太一样。这时啊，又有同学对比了不同年份的年历，发现2024年2月4日是立春，可是2025年2月3日是立春。同一个节气在不同年份的年历中对应的日期怎么不一样？有的同学受到启发，也对比了自己手中的年历，发现不仅仅是立春，其他的节气在不同年份的年历中对应的日期也不太一样。哎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在这不一样的背后，节气又藏着怎样的规律呢？我们继续探究。请同学们看活动要求，这回啊，请同学们小组合作完成，先在学习单上记录每一个节气在不同年份中对应的日期，再对比观察，说一说你们发现的规律。瞧，有的组的同学发现了，每月的第一个节气是在3日到9日之间，第二个节气呢，是在18日到24日之间。有的组的同学发现呀，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日期是相对固定的。

0: 上半年一个节气在六日前后，一个节气在21日前后。下半年呢，一个节气在8日前后，一个节气在23日前后。还有的组的同学发现，相邻两个节气之间大约间隔15天。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善于思考，通过对不同年份年历的对比，我们发现了节气的规律。瞧，还有一位同学用这样一幅图表示季节、节气和月份之间的规律，你能读懂它吗？静静地想一想。和你想的一样，这幅图第一条线段呀，表示一年有四个季节。联系第二条线段，就能够发现每个季节有六个节气。第三条线段呢，表示一年有12个月。结合前两条线段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3个月，而每个月呢，都有2个节气。哎，你们还记得第一个节气是什么吗？没错，是立春。那最后一个节气呢？大寒。大寒过后呢？又是立春。就这样，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那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表示24节气这种周而复始、依次不断的现象呢？和你想的一样吗？是啊，24节气就在这一年年的岁月长河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同学们能够想到用圆来表示，其实已经非常接近24节气的科学本质了。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就是一个近似的圆，而这也与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公元前104年，邓平、司马迁等制定了太初历，正式把24节气纳入了历法，使得24节气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的研究历程，首先我们在年历中找到了24节气，初步了解了每个节气表示的含义。接着，通过观察对比不同年份的年历，发现了24节气的规律。还有的同学呢，用这样的一幅直观图表示了季节、节气和月份之间的关系。甚至同学们能够想到用圆来表示24节气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同学们真的是特别会思考。那每一年中的24节气又是如何确定的呢？没错，古人就是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了24节气。对于圭表测影，你有哪些了解？老师啊，也为同学们带来了一些学习资料，我们一起来阅读。
1: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直立的圭和南北向平直的表两个部件组成。古人观察到阳光下的物体都会投下影子，这些影子的变化遵循

0: 循一定规律，因此他们在平地上树立杆子或石柱来观察影子的变化，这便是表。通过测量表影的长度和方向，人们便能知晓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发现正午时表影总是指向正北方向，他们便将石板制成的尺子平铺在地面上，与立表垂直，尺子一端连接表基，另一端指向正北，这便是圭。正午时表影落在圭上，古人可以直接读出影长，这就是圭表的由来。早在公元前20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已使用圭表测影法。24节气的确定，用圭表测影法测出黄河流域白昼最短的这一天作为冬至日，以冬至日为24节气的起点，将冬至到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时间段分割为24段，每段15天。古人把这种方法叫做平气法，又称平均时间法。
1: 怎么样？通过数学阅读，你们是不是对圭表测影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那你们想不想亲手制作一个圭表，来感受一下圭表测影的乐趣呢？那好，今天呀，我们就在现场模拟一下。这样，咱们先把影子找出来。需要哪些材料呢？对，需要一根杆和一个太阳。杆我有，太阳我可没有。有的同学说可以用手电筒来代替，太有创意了。那接下来就给同学们点时间，我们呀先感受一下，把影子找出来。我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找出了影子，可是这样就可以了吗？对，还需要一把平放在地面上的尺子。现在呢，行了吗？哎，又有同学提出了新的思考，怎样才能保证圭与表互相垂直呢？是啊，我们要将杆固定在这把尺上，那在固定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保证杆与尺互相垂直呢？同学们想到用三角尺来帮忙，真是好办法。好了，同学们，现在你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圭表，想不想像屏幕中的同学一样，到大自然中去尝试圭表测影？那好，课下的时候啊，就请你约上自己的小伙伴，到大自然中去进行测影，并将你测影后得到的结果记录在学习单中。当然了，同学们在测影活动当中啊，还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不知道测影当天正午的正确时间，不太会辨认方向，导致圭表不能正确摆放，还有可能表制作的过长或过短，导致日影长度无法落在圭上，或者长度变化在圭上反应不明显。其实啊，遇到问题很正常，我们在完成挑战性的任务时，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挫折，但是老师相信你们综合运用自己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或者查阅资料， 一定能够

解决问题。对于时间，还有很多知识有待我们继续研究。比如说，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不同的地方时间是有差异的。《周髀算经》中就有明确记载。后来呀，人们发现，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地球自转。于是，人们将地球的经度分成360度，用于区分地球上东西方位，进而表达时间的差异。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有这份探索的欲望，不断地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不断地体验、收获。

0: 不动的平台和动平台连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结构呢，它就会让机器人的刚度更高，承载能力强。另外就这个臂的结构，它会把速度放大，所以可以说它的速度也会变高变快。这类机器人我们叫做并联机器人或者叫并联机构。
1: 那能请您和同学们讲一讲什么是并联机构吗？
0: 并联机构和串联机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人的手臂，大臂、小臂、手掌，它是依次连在一起的，末端是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它很灵活，就是空间很大，这叫串联机器人。在并联机器人里面，就我们两个手如果插在一起，那么它们相互之间是牵制的，所以这个就叫并联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它就比较稳定啊，也可以做到速度快，精度比较高。这类机器人呢，我们刚才主要还是用在搬运上，包括装箱，包括分拣。那么正是由于它这种高速或者高精还有稳定性的这样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用在加工上。
1: 刘教授，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的团队决定开始研究这种用于工业上的分拣搬运机器人的呢？
0: 2012年之前呢，事实上这类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阵地是在欧洲。后来我们了解到，咱们国家事实上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三大支柱产业里，对这类机器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买国外的机器人的话，如果使用一段时间要进行维修，那维修这个周期就很长，会影响这个生产效率。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自主去研发这类机器人。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跟国外是一样的了，而且部分指标要超过它。在跟国外的速度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载荷能力是在国外这个设备的4倍。现在这类机器人呢，我们的成果也转化出去了，在国内的上百个城市里进行了使用。现在这些机器人也出口到国外了，像那个加拿大、东南亚也在进口我们中国的机器人。Cool.
1: 真是太骄傲了，刘教授。那我们知道一台机器人的研发成果可能会给很多的行业及无数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增长，我们也数不清会有多少人，会有多少公司因为此项突破而获益。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做机器人的一个目的所在，也给我们的工业甚至给我们的这个家庭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2: 知识小卡片，串联机械结构，各结构需要按照顺序运行，前一个运行完成后才能传递信息给下一个机械结构。并联机械结构，机械工作时各个机械结构可以同时运行，不会相互干扰。并联机械结构可以提高机器人或工业机械的生产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可以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生产效率和高准确性的场合，比如工业生产线、机器人生产等。
0: 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了两款高速并联机器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一款明星机器人，这个叫并联的五轴加工机器人。下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这是由我们这个机器人做的这个件的精加工，它是通过这个主轴的高速旋转，然后跟金属碰上以后，它就把金属切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能精加工，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机器人的特殊的结构，它是通过五个支链，就五条支链跟动平台连接起来，动平台装的这个刀具，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五个支链共同来作用在这个刀具上，然后使它有一个大的力的输出和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位置的输出。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3: 这个可以动，
0: 对，这个是可以动的。你看这个它动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这个杆
4: 也在动，
0: 哎，它也在动，它会伸长和缩短。你看，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大家看，我们这个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很特殊的零件，这个叫 S 型实件，它是个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它很难加工。你们可以感觉一下，这个 S 型不仅是个 S 型，它还有斜度。
4: 这个、对，这个怎么？
0: 它还斜的，你看它有，
4: 这个、
0: 你看它是斜的。
4: 它这儿好像不是和这儿垂直的。
0: 不是垂直的，它有弧度，它既有个斜度，还有这样一个弯度，所以这个加工起来就。

0: 很难。我们这个机器人加工出来的这个零件呢，它的精度很高，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误差是我们头发丝的一半。
1: 那大家肯定都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零件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呢？
0: 事实上在这个飞机里边有很多零件都需要高精度加工的，比如说这个零件，这里边的零件有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C919 上的一些零件，还有那个Mi-20是我们国家的引以为自豪的大飞机。如果你加工精度不够，它可能就会影响这个飞机的性能，也会影响飞机的寿命。所以说机械加工这个环节对于飞机或者飞行器的制造是很关键的。这个是飞机上一个连接板，
2: 它是整块的还是到后？
0: 它加工完了以后它就把这块切下来
2: 锯掉、
0: 把这切下来，中间这块就
3: 原本是个铁块吗？
0: 这个原来是一个毛胚，跟它一模一样的，四四方方的
4: 毛胚。
0: 它这些东西是被切掉的，全部都被拿掉了，被切掉了，
2: 一层一层切。
4: 那教授，那切这一块完整的 S 型或者是这些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我们切这个精加工的时间很短，28秒就可以切完。28秒就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切的过程，切一圈我28秒就可以切完。
4: 刚才不挺慢的吗？
0: 28秒已经很快了，传统的方法要41秒。
2: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字是它的一个编号。
4: 这些零件是真的要上飞机的吗？
0: 是可以装到飞机上的。
1: 所以运用了这种加工方式之后，我们的飞机、战斗机无论是从生产质量还是从生产效率上都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也会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力量，对吗，刘教授？
0: 确实这样，因为我们这种加工方式呢，它跟传统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它不需要人工再去打磨了，所以它的效率和质量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对我们这个飞机的质量也会有提升。
2: 刘老师，请问以前如果有东西太大了怎么办？
0: 如果这个工件超出了这个机床的工作范围，就没有办法用机床去加工了。大家过来看看这个模型。这一台呢，它的用度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吸在这个大型工件上进行加工，就像一个啄木鸟，它趴在一个大树上，用嘴巴局部去凿。侧面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你看，我们的老师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老师写字这个质量取决于什么？它实际上是取决于你手的移动、精确定位、眼睛看、大脑的思考，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手眼脑协同的作业的一种方式。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你看，它是可以移动，然后伸臂，臂伸到一定地方以后，前面的这个臂内加工单元它就可以运动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帽带上还有两个眼睛，装了两个摄像头去定位，这就叫手眼脑协同。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帽带的重量只有300公斤，所以它就变得轻量化，就可以实现去加工了。
1: 哎，刘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模型和我们前边看到的有一些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类似点就是，你看都有一个轻量化的5轴加工的一个并联机器人放在这个末端，就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人的手，你可以随时的放在不同的位置，但你放手的这个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种方式呢是用一种臂式的，这个臂式的呢它这个比较灵活，我们如果要提高它的刚度和精度，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就是坐标式的。我们这个精度能达到15微米，15微米那就是比它的精度要高，还要高2倍。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设备的一个视频。就你看它有个 AGV， 再加上一个竖的一个直角坐标式的一个垂直导轨，可以定位，使它的位置确定下来。你看它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哎，它就不动了，剩下来就交给这个末端的这个并联机器人去加工。那有了这种方式，在这个大型臂摆，这个大型臂摆实际上就是火箭上的一个柱，我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加工了。
4: 刘教授，为什么机器人要在火箭里面扣网格呢？

0: 哦，这事实上是火箭的一个燃料柱箱，因为我们国家的火箭是铝合金做的，火箭要发射出去，发射它需要它的重量减轻，但是强度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就要扣一些网格，减它的重量，但是不改变它的强度。原来扣网格呢是用技术。
1: 您说完之后我特别感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担当啊。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给刘教授一些掌声，感谢这节课。
0: 谢谢大家。
2: 知识小卡片，现在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通过大范围定位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和大范围拼接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的变革性制造模式，以轻量化五轴并联加工模块为核心，成功解决了我国航天、航空能源等领域核心零部件的超大尺寸、高精度、复杂结构和高效高质量的制造难题，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速。
1: 教授，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机器人都是用在航空航天这种高大上的领域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机器人能帮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0: 刚才看到机器人给人的感觉冷冰冰的，但事实上机器人还是可以走入到家庭，走入到我们这个医疗行业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两款跟医疗有关的机器人。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附属医院长庚医院，他们有个理疗科是做淋巴水肿的理疗的，他提出了一个需求，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会全身浮肿，大部分用的方法是护士拿着这个理疗头在这个人的胳膊或者是腿上移动，实际上这个淋巴液回流，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呢就想到用机器人，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个理疗头的设计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仿那个血虫它的结构做了这么一个理疗头，这个理疗头它可以根据人的胳膊的形状自动适应，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的贴合。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1: 我来试试
0: 啊。
1: 哦，好神奇啊，我感觉它在自动的，
0: 它用真空的办法自动的适应你的形状，机器人主要是拿着这个理疗头移动位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成功率，理疗的成功率能达到98%以上。
1: 感觉这个机器人在提高了理疗效率，同时呢也减轻了理疗师的工作负担，真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研发造福了各方呀。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做机器人的道理所在。
3: 刘教授，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0: 哦，这个可是一个医疗神器。现在我们国家大约每年有200万左右，两条腿不一般长，长度差距在3厘米以上，就是病人就需要矫正了。以前的矫正的方法是把腿打折，然后用一个外置的仪器给你在外边拉，这个很危险。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就变得很简单，它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是个钛合金的结构，那它可以植入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去，放进去以后，我们可以一天给你拉1毫米，我们的这个指标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个技术，你可以感受一下。
3: 我觉得它在震动，而且转得非常快，
0: 奥妙之处就在这里。
1: 那这种治疗方法比打断骨头重新连接要科学多了。那您让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机器人它不是冷冰冰的，我们的科技和这种温度它是共存的。
0: 我们做科研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在某些领域可能它真需要冷冰冰的去干活，就需要机械的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去提供它温暖的一面。
2: 知识小卡片，现代机器人按照应用分类包括一、工业机器人，例如加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二、个人家用服务机器人，例如教育机器人、养老助残机器人等；三、公共服务机器人，例如餐饮机器人等；四、特种机器人，例如搜救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五、其他应用领域。

0: 机器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真是大开眼界呀，不仅见识到了用于不同领域的这么多的机器人，也了解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帮助和贡献。未来你们还希望机器人帮我们干些什么呢？
2: 刘教授，未来机器人越来越发达了，那我们还需要劳动吗？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讲是必须要劳动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劳动对我们人类是有伤害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是希望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友好合作伙伴的。举个例子，有没有你们不想干的事儿？
2: 做作业。
1: 我们不能因为机器人而丧失掉自己一些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途径。
3: 作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的。
1: 那以后机器人会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普及，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和机器人交朋友？
4: 我是目前没有想过的，因为比起机器人来说，人类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因为机器人，我觉得它没有感情，不会懂得你内心真的想要什么，想去得到什么。
1: 你想要的还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温度，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想法？
5: 我觉得可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因为机器人它可以在知识库里面储存很多的东西，然后问它问题的有时候也非常方便，所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可以给人提供很多便利。
1: 你一定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啊。
6: 我觉得我不能。
1: 为什么呀？
6: 因为机器人没脑子。
1: 你指的脑子是什么呀？
6: 是真正的有血的，有血细胞的，
7: 不是人，
6: 有白细胞，然后有血小板子，有血管的。
7: 人不是一个存在，
6: 真正的大脑。
1: 你还是希望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刘教授，那作为一个已经在机器人领域深耕了多年的科学家，您对我国机器人未来行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3: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如果要做好，自主创新的这条路子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技术的同时，我们要去发展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1: 那您在转换赛道和自主创新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怎么样去攻克的？
3: 我们确实酸辣苦甜咸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个最早的时候，2005年我从国外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跟一些机床厂一起合作去研发新的形式的机床，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家不愿意去尝试这个新的类型的装备的研发，大家对这个还是希望这个产品尽快上市，能够为国家的各个行业去做贡献。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坚持自主创新，可能我们后边会发展的更困难。最近这几年通过自主研发，然后把这个方向给基本上攻克了。我的感触就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和很多的障碍是通过合作和协作是可以克服掉的，但是这里边离不开国家一些政策的支持。
1: 刘教授，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致力于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3: 事实上还是离不开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综合素质。都指的什么呢？因为我做机器人，机器人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智能机器人，它属于智商的范畴，还有一个阶段叫共融机器人，它是指的然后能够动态的适应环境，跟其他机器人和人之间交互，它属于情商的范畴。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机器人现在也发展的比较流行，就是群体智能，你能不能跟其他机器人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我认为人也应该是具有这三个素养和素质。
1: 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度过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同学们不仅切身体验到了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感受到了刘教授整个团队的热情和智慧。我们想请刘教授为热爱科学的

0: 同学们留下寄语，
1: 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好身体，养成好习惯，磨练好意志，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然后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发展的会更好。
0: 谢谢刘教授。

0: 长不像铁。
1: 它不是 S 型的吗？
2: 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同学们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走进更多的实验室，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这堂课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刘教授合张影吧。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监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堂呢。
0: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3: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0: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3: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0: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3: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0: 把胳膊打断了啊。
3: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

0: 好好的说嘛，他都有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爸，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球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又走眼泪往下走嘛。
1: 就到了太原
2: 了。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2: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那烂垃圾吃。有一天吧，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2: 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3: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就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有时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

0: 他说呗，
1: 嗯，
0: 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呀、啊？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的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还在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心里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0: 回到过去了呗，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抽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0: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2: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1: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0: 今年六年了吧。
1: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2: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节里穿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姑娘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中国梦嘛，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0: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1: 找见妈？
0: 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进你妈了，也放下了。
1: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0: 来了。
1: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

0: 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1: 哦，对，我不是忘他了，他是市里个那个拐卖的，
0: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2: 贵州兴隆县。
0: 嗯，
2: 水鸭子庄。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1: 我文化没，走不进，我是画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叫人报那个名。
3: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0: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4: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亲人。
0: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2: 30几年了。
0: 30多年了。
2: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
0: 了。不太记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5: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6: 为您提供的线索，我中心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7: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8: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5: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2: 谢谢。
0: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0: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1: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

0: 行了，妈妈再讲怎么了？
1: 坐过去再说。
0: 我都想你们了。

0: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1: 搬了17年了。
0: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0: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3: 女儿，你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吗？
2: 我高兴。
3: 你家女儿叫啷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3: 有啷个话和她说没得啊？
2: 我高兴了，我跟她说，硬是想她。
4: 看准备吧。
2: 啊，看准了。
4: 她就是你妈妈了嘛。
5: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0: 是，
2: 我也想她。
0: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
0: 嗯。
6: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2: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0: 嗯，对，
6: 特别好，
0: 这是对了。
6: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5: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5: 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5: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2: 谢谢啊。
5: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2: 谢谢。
5: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2: 谢谢、
5: 好不好？
2: 谢谢啊。
7: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

0: 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1: 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4: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5: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6: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7: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8: 复苦很好喝，
5: 很像

0: 茶的感觉，
1: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2: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3: 首先第一个橘，
4: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2: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

0: 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 王少军，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

0: 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2: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有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4: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

0: 瘦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1: 对，真假的？
2: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哦。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哦，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0: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0: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5: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1: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0: 说实话肠胃

0: 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它怎么会便秘啊？
1: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2: 没关系。
0: 那它怎么出不来呀？
1: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3: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1: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4: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5: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7: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1: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7: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1: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7: 我熟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0: 冒了，
7: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

0: 认为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
2: 嗯，
0: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2: 嗯，
0: 酸枣仁。

0: 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梳理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参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一集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当名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

0: 好，来，请坐。来，对。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1: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他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多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1: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酒敲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对，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实话说，没事，别太激动。
1: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1: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娘只脚地把钱是打醒我，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0: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1: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跑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0: 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1: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锅巴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寻人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

0: 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湖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习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仅仅几次提了5个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大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嗯，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
1: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2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念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啊，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姑爸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姑爸味道。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爸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1: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

菜，给他洗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起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起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1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4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奖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脱机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在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1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

0: 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2: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实地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2: 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妈。

0: 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变了，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有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好，再次祝福你们。
0: 走吧。
1: 谢谢大家。
2: 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5: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6: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

0: 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 王少军，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0: 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0: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5: 对
4: 吧，
5: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6: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啊。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 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5: 啊，对，
0: 他就会

0: 破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

0: 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哦，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3: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

0: 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了2-3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0: 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
1: 嗯，
0: 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
1: 嗯，
0: 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
1: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参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
1: 哦，
0: 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
1: 嗯，
0: 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不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参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

0: 童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

0: 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1: 有请。欢迎你，姑娘。
2: 你好。大家好。
1: 白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张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1: 肖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2: 对，
1: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2: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2: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1: 社保卡。
2: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2: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就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

0: 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十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0: 啊，
1: 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1: 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或者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
1: 嗯，
0: 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
1: 嗯，
0: 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0: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

0: 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多远，咱们先

0: 那心里没谱。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一二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1: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0: 为什么？
1: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0: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1: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0: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0: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1: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0: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5: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6: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5: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根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多少年不过，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

0: 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0: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

0: 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所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唐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

0: 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万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 更难治疗了。
2: 哦，
3: 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3: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
2: 嗯，
3: 脾胃虚

0: 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津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细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

0: 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

0: 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0: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一级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孝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

0: 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
1: 嗯，
0: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着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应该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1: 嗯，
0: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1: 嗯，
0: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1: 嗯，
0: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

0: 的手指掰到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那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2: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哦，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但是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然后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

0: 情，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我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们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然后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其实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9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
1: 嗯，
0: 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2: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1: 嗯，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1: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1: 对，
0: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
0: 不起。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你，
2: 哪里找？
3: 我以为你不记得是不在了，你怎么回来找
2: 我？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1: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0: 嗯，
1: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1: 对，
0: 被拐走的，
1: 对，
0: 啊，那时候小陈几岁？
1: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
2: 六岁啊，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21年
0: 啊，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1: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1: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有一张照片，
0: 记得
1: 看看是不是那一棵。

0: 是这个大榕树吗？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1: 哭吧，
2: 我就是。
1: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1: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1: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2: 对，
3: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3: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0: 妈妈给你带来一个，是这样子的。
3: 吹一下吧，
0: 能吹一下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哈，
3: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3: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1: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2: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1: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2: 爸，我妈。
4: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5: 好，谢谢。
3: 走。
2: 谢谢你，
5: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啊。
2: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2: 谢谢。

0: 家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

0: 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
3: 我少吃，
0: 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

0: 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

0: 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嗯、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

0: 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个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0: 嗯。
3: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哦，等于姐姐照顾你们。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0: 嗯。
3: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流下眼泪不多，

0: 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1: 姐姐她就是为了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她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0: 稻草上，
1: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0: 记得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柴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1: 她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这个柴又很大。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了。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天没亮他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他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忙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2: 啊。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然后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2: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1: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2: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0: 对，那
2: 你做饭？
0: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2: 够不着，
0: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2: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0: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2: 四五十里路、
1: 啊、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2: 哦，来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1: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哥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0: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哦、我们到她家，
2: 到舅舅家等着了、
0: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2: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她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1: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
2: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1: 至今有
0: 十九年了
2: 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她当时
2: 跟她妈妈没见面嘛，
3: 十一二岁，就是说明她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可能有人说能帮她找到，她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2: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2: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十一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0: 因为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个。

0: 十几天的书，
1: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在照顾我。
2: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1: 啊，
2: 妈妈现在
1: 在。
3: 妈妈健在。
2: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3: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哦、一直跟妈妈在。
2: 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
2: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2: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2: 32岁哈。
4: 嗯。
2: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3: 其实很清楚地记得我姐姐的印象、
2: 嗯、
3: 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2: 哦、
3: 很有
2: 痣哈、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2: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2: 一年哈、
4: 啊、
2: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我找不到我了，他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5: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6: 没有。
4: 11岁没有办身份
3: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5: 她叫什么名字？
3: 班三菊。
1: 班三菊。
3: 照顾弟弟
1: 吗？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2: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1: 没有，
2: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3: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2: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7: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3: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2: 想姐姐吧。
3: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2: 见了姐姐面再
3: 说。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2: 好。
3: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1: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2: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3: 我们全家都对她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她，解开我对她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她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2: 准备好了啊，
3: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2: 会员寻找。

想你。我一找不到你了。

0: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得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1: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
0: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1: 也不是打工，就是去找妈妈。
0: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
1: 儿？不识字，不知道。
0: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1: 走散了。
0: 你得认识妈妈吗？
2: 我姐姐，我认识。
0: 你认识？嗯。
2: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0: 哦，都不敢看，看他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3: 是的。
0: 是哈。嗯。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这。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吧？他真走出去找他妈了。
4: 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
1: 对。
4: 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1: 是走散了。
4: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嗯。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5: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我们真正找到的是搬家完搬和八
0: 完。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1: 是
0: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
1: 高兴。
0: 高兴啊，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6: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1: 有啊，
0: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2: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6: 姐，
7: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8: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9: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10: 我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7: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7: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11: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7: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11: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7: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11: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哥哥叫邱新勇。

0: 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
5: 我都不应该。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的这家里人就
1: 弄丢了，
4: 给人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中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怎么没有一个人？
0: 你怨他吗？
5: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5: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0: 嗯。
1: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0: 嗯，
1: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边，好吗？
1: 好，
0: 来，请。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兴华，不可叫邱兴荣。

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你叫邱新华，不跟。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到这儿来，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那样子吗？不记得了。
1: 都是爸爸的错，
0: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
0: 记得。嗯。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2: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1: 啊，大哥。
2: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2: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2: 好像是安溪。
0: 安溪。
2: 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
0: 被绑着，谁绑着你？
2: 不知道谁绑着我。嗯。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0: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嗯，
2: 在安溪。
0: 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2: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2: 有，我们被分开了。
0: 哦，旁边还有别人？
2: 有，
0: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2: 是。

0: 拉开了。
1: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0: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1: 弟弟真的，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
0: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1: 一直在找。
2: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0: 对呀、啊，
1: 也可以这样说。
0: 就是很感谢。
2: 谢谢各位的好
1: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0: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1: 对，
0: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2: 祝福。
1: 这一大家的幸福，
0: 谢谢主持人阿姨啊，
1: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啊、
2: 谢谢主持人啊、
1: 哦、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2: 谢谢爸，
3: 谢谢大家啊、哦，
4: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

0: 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

0: 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

0: 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太顺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家好，我是王小芳，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2: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弟弟和一个三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三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就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

0: 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1: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十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次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的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砖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这点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1: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这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0: 弟弟在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 以说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一个小时零四十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2: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0: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人。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4: 大家好，
2: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4: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5: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

0: 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三天两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在意，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啊，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院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到哭，第一次见到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1: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0: 真的，
1: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2: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3: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4: 王尔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尔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5: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通辽等地，
6: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举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就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这，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谢谢。
0: 哎，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0: 快六十年了，
1: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走，走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是吧？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3: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谢谢你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啊、我
6: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

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

0: 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 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

0: 洗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7: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

0: 瘦身成功
1: 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

0: 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4: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

0: 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球评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是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儿，
2: 那时候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领地一着啊，
3: 就说你下次帮家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啊，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这腿都软了，一下他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个也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才干活，我初二拿个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

0: 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1: 嗯，
0: 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1: 赌博？
0: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啊，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急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为了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嗯，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嗯，我说这不能过了，咱们就得离婚。
0: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2: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嗯，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对，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
1: 嗯。
0: 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
1: 嗯，
0: 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 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很优秀的。
1: 嗯
2: 嗯，哎呀，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2: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2: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3: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3: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2: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给我气的，我就打他了，啪这么扑棱扑棱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是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3: 对，
1: 没处撒，
3: 对，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3: 对呀，
1: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3: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2: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买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0: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住越高。
1: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3: 对呀、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3: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4: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0: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4: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怎么想？
4: 但是我这么想，
0: 那天真的没办法，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4: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0: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十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十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4: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 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两天做的还可以，大学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
1: 嗯，
4: 但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4: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4: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

0: 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1: 没有，
0: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1: 对，没说什么。
2: 走了三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0: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3: 最后
0: 是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3: 对呀、啊、
0: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3: 啊、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然后就哭着想的，我妈真的对不起，不是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0: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3: 对呀、啊。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1: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1: 对，
0: 嗯，
1: 完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往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啊、
1: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棉裤的时候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0: 哎呀
1: 啊，他回来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刮刮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该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0: 70万的赌债？
1: 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里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就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0: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1: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0: 哎呦，
1: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紧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0: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1: 对，
0: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1: 对，
0: 终于实现了。
1: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1: 对，
0: 一个全新的家庭，
1: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4: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0: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 我们来看一看。

0: 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1: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2: 那我们看一下吧。那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1: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3: 你好，
1: 加油，等着我。
0: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是有点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责，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霸气就杀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我们。

0: 爸爸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他没有跟你们妈妈我
2: 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爱心，那个爱心。
2: 是。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从大连离开以后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2: 就在山东
3: 威海找着的，
2: 对，
3: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是我妈妈给我打过来，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3: 网游
5: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没想到
3: 背负了啊、
5: 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6: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7: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3: 好，
4: 谢谢老师。
2: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 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

0: 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

0: 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对吧？对，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是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啊。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4: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3: 对，
4: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4: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4: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4: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象形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5: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6: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 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6: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菊

0: 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菊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 二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

0: 累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1: 人参呢，最为要，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0: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1: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0: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0: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1: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0: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1: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1: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 说这人要睡不好

0: 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

0: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臭母你说好听吗？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热带个女面热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八十个嘛都结实百度嘛我们拉个字愿你愿是你皮年是你的就不独木个蓝其他茶壶茶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 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都过嘛。
2: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给你出一路索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嘛待机，所在巧嘛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问题了嘛。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可不活是吧？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30起，7:30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

0: 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上下，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1: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와스니아루테모두마치니요쭈쭈까풀라타오쿠초니풀라치게타오게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献礼，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吃拉扎瓦多埃迪娜，哎呀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打，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1: 好好好，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

0: 担忧。
1: 不行啊，确实干活了，我人也不能不得气呢，人可以要干活了嘛，我自己去找了，自己去是肯定找不着，然后自己要去挣了，什么都认为呢，
2: 肯定是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没毛病，
1: 不是肯定找不着人，马杀鸡，然后里面东北人有可能，然后人有。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姐个，哦，那过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哦，竹子竹子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啥人呢？那些药个人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最第三个就是，那些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哦，
2: 村委歌，应该有念的村委歌，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0: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明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这个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人重用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宜。
2: 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那啥新疆土拨鼠花哥，
2: 我那还想，在这弄了点花纹的竹子。
4: 我
2: 们家嘛，年纪北京过了
4: 哥，
2: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晚上叫
2: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间，这间一般的有。几点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打湿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5: 6月27那天嘛，哦，马里马萨节了，嘛，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7: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7: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

0: 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团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佳佳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2: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校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0: 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

0: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啊，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啊，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里亚特族、达斡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了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

0: 场馆。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1: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2: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四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
3: 书
2: 写的，
3: 的。
2: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3: 创
2: 创造
3: 造
2: 的，
3: 的，
2: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3: 培
2: 培
3: 育
2: 育
3: 的。
2: 的，非常好。
4: 谢谢，谢谢娜笑。
2: 谢谢大老师。
4: 感谢娜笑通过她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潘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四单元，100以内的口算加减法。这一单元的内容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是小学阶段重要的运算基础知识。本单元的内容共包括口算加法和口算减法2个小节，其中口算加法小节包括100以内的不进位、进位加法，口算减法小节包括100以内的不退位、退位减法和用加减法解决实际问题。在100以内的口算不进位加法、不退位减法中，重点强调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让学生理解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的道理。而在100以内的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中，则是让学生关联之前学过的20以内的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知识，利用满十进一和退一当十的方法，学会计算100以内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方法，聚焦到本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用连减解决问题，是本单元的第5课时。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用多种策略解决问题，同时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课前，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学习。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连减的计算。你会算吗？说一说你准备怎么算。
1: 18减5再减9，这道题我先算18减5等于13，再算13减9等于4。
2: 15减3再减3，这道题我先算15减3等于12，再算12减3等于9。
0: 和你们想的一样吧？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了连减的计算方法。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要用这些之前学过的知识，来解决一些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请同学们看看这道题目。通过读题，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要解决什么数学问题？快试着自己说一说。
2: 我知道了，一共有26个橘子，8个装1袋。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装满几袋，还剩几个？
0: 问题中提到的“装满”一词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因为第二条信息告诉我们8个装1袋，所以装满的意思就是一个袋子里装的橘子的数量应该正好是8个，不多也不少。
0: 这位同学说的真清楚，这道题你会解决吗？请你拿出

0: 课前准备好的纸和笔，可以写一写，画一画，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赶快试一试吧。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先来听听小红是怎么解答的。
1: 我看到图上画出了很多橘子，数了数，一共26个。这幅图表示的就是第一条信息，有26个橘子。题上说8个装一袋，我就在图上数出8的橘子圈一圈，这个圈里的橘子可以装满一袋。然后再数出8个圈一圈，这8个又装满一袋。看看还有，就再数8个圈起来，表示还可以装满一袋。这时我发现还剩下2个橘子，肯定不行了。大家看，我圈了3个圈，说明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这2个不够装满一袋，所以就不装了。
0: 小红说的真清晰，她用在图上数一数、圈一圈的方式，解答了能装满几个、还剩几个的问题。大家还有其他方法吗？小亮是这样想的，大家一起听。
2: 我是列算式解决的，先算26减8等于18，再算18减8等于10，最后是10减8等于2。
0: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1: 我知道，26减8就是从26个橘子里去掉8个，还剩18个，因为8个装一袋，去掉8个就是把这8个橘子装到一个袋子里了。18减8呢？18减8表示从剩下的18个橘子里再去掉8个，把这8个再装一袋，还剩下10个。10减8表示从10个橘子里还能数出8个，拿走装一袋，这时还剩下2个，不够装了。
0: 从哪儿知道可以装满3袋呢？
1: 数一数减了几个八，就知道装了几袋。我们一起数一数，1个、2个、3个，一共减了3个8，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
0: 小亮用到了算一算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位同学是这样写的，他也是用算一算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写出减法算式，而是用画小箭头的方式记录了每一步的计算过程。你能看懂他的想法吗？
1: 我能看懂他的想法和前面那位同学的一样，只是记录方法不同。26表示一共有26个橘子，这个减八表示拿走8个，装一袋，还剩18个，再从18个橘子里拿走8个装一袋，还剩10个，再从10个里数8个，拿走装一袋，最后还剩2个，不够再装满一袋了，就不装了。
0: 怎么知道能装满几袋呢？
3: 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
0: 你是从哪儿找到答案的？三在哪儿？
1: 一共减了3个8，所以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
0: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解决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学想到了数一数、圈一圈的方法，有的同学想到了算一算的方法，还有的同学是用画小箭头一边算一边记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请你 观察一

0: 下这三种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没错，因为是每八个装一袋，所以无论是数、圈还是算，都是要八个一份的圈或者减。还有的同学发现，要求这些橘子能装满几袋，就是要求26里面有几个八。26里面有几个八，就可以装满几袋。26里面有三个八，所以这些橘子可以装满三袋，还剩两个。同学们得到的答案都是可以装满三袋，还剩两个。问题解决了，别忘了最后还要检查一下。你想到了什么检查的方法？赶快说一说。
1: 我是用加法检查的，八加八加八等于24个，可以先算出三袋一共装了24个，再算24加2等于26个，24加上剩下的两个橘子，正好是26个，所以可以装满三袋，还剩两个，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查方法？
2: 我刚才是用数一数，圈一圈的方法解答的。我可以用列算式的方法检查。
3: 我刚才是用列算式的方法解答的。我用数一数，圈一圈的方法检查的。
0: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是多种多样。但无论是用哪种方法解答，我们都是要看26里面有几个八。有几个八就能装满几袋。通过用不同的方法解答和检查，我们都知道了26里面有三个八，所以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生活中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继续来研究。工人叔叔们正在往桶里装羽毛球，请你读一读题，看看都知道了哪些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通过读题，我们知道了一共有40个羽毛球。羽毛球桶上还告诉我们，每桶能装12个羽毛球。要解决的问题是，40个羽毛球能装满几桶？还剩几个？这个问题你会解决吗？请你拿出纸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可以写一写，画一画，表达自己的想法。赶快试一试。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有位同学是这样完成的，你能看懂他的想法吗？没错，他是用圈一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在图中先数出12个羽毛球，圈一圈，再数出12个羽毛球，圈一圈，剩下的羽毛球还够，就继续数出12个羽毛球，圈一圈。他得到的结果是40个羽毛球能装满三桶，还剩四个。你是怎么知道能装满三桶的？
3: 我发现图上圈了三个圈，就知道可以装满三桶。
0: 剩下的四个为什么不圈了呢？
3: 因为剩下的四个不够装满一桶，所以就不圈了。

0: 我们一起来看看。通过圈一圈的方式，我们知道了四十里面有三个十二，所以可以装满三桶，还剩四个。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有位同学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一起听。
1: 我也是用圈一圈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但是我一边圈一边用今天学习到的画小箭头的方式进行记录，一共减了三个十二，40个羽毛球能装满三桶，还剩四个。
0: 怎么知道能装满几桶呢？
1: 一共圈了三个圈，我就减了三个十二，还剩下四个羽毛球，不够再装满一桶了，所以40个羽毛球可以装满三桶。
0: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1: 我发现，不管是圈一圈，还是用画箭头的方式，都是12个为一份，每次圈的是十二个，每次减的也是十二个，都是有三的十二。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没错，四十里面有三个十二，所以可以装满三桶，还剩四个。接下来，请大家检查一下我们的答案是否正确。在这道题中，我们可以用加法来解决：十二加十二加十二，再加四。一共等于40个，和题目中给出的40个羽毛球数量相同，说明我们算对了。接下来，请大家看看这道题目。从题目中，我们知道了要把这些茶壶每10个装一箱，可以装几箱呢？快用你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一下吧。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小丽是这样想的，大家一起听。
1: 我是用圈一圈的方法解决的。我先数出10个茶壶圈一圈，再数出10个茶壶圈一圈，还剩下9个，不够装一箱了，所以这些茶壶可以装满2箱。
0: 小亮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听听。
2: 我是用连减法解决问题的。我先数一数，一共29个茶壶。所以用29减10等于19，再用19减10等于9，9不够减10了，所以一共可以装满2箱。
0: 两位同学的思路都很清晰，无论是圈一圈，还是算一算。我们都知道了，29里面有2个10，所以可以装满2箱。请你看看，这次是让我们怎么装？没错，这次让我们6个装一箱，可以装几箱呢？快试着写一写吧。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1: 我是用画箭头连减的方式记录了解决问题的过程。一共有29个茶壶，我就先写29。6个装一箱，我就画一个箭头，写上-6。29减6等于23，23个还可以继续装，我就再画一个箭头，写上-6。23减6等于17。

西城区黄山根小学的殷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大家准备好语文书和铅笔袋儿，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同学习统编版语文教材2年级下册6单元的第一课。这个单元以探索奥秘为主题，编排了古诗20首。雷雨，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和太空生活趣事多4篇课文。本单元的学习任务是在延续能找出课文中的具体信息、整合信息、做出推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取课文信息，了解课文的内容。结合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这个任务群。我们还将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感悟到大自然的奇妙变化，并能够分享你的发现和探索。好了，孩子们，那我们就开始古诗20首的学习，和老师一起来读读题目吧。古诗20首，哎。提到古诗20首，到底是哪2首古诗呢？请你快翻开语文书第69页，找找答案，开始吧。同学们，你们都找到了吗？到底是哪2首古诗呢？对了，这2首古诗就是《绝句》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请同学们坐端正，立好书，自己小声地读一读这2首古诗。遇到不认识的字该怎么办呢？对了，借助拼音拼一拼，开始吧。同学们都读完了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第1首古诗是《绝句》。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第2首古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同学们，字音我们都读正确了。如果你能试着读出古诗的节奏，就更好了。看一看老师给你的提示，你可以自己先试着读一读吗？我们可以适当的做出停顿，咱们一起试一试吧。《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根据老师的提示，你是不是也可以读出这首诗的节奏呢？咱们一起再来读读《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同学们，读出了古诗的节奏，相信你们在学完了这2首古诗之后，一定能把古诗读得更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1首古诗，它是由诗人杜甫所作。孩子们，快看这个字，带着拼音和老师拼一拼。佛舞

斧，再来拼一拼，夫舞斧，杜甫。杜甫是唐代的诗人，他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写的古诗大多数贴近生活，画面感很强。他还特别擅长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我们今天学的这首绝句，正是他在四川成都草堂居住的时候所作的。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这首古诗，试着找一找古诗中都提到了哪些景物呢？开始吧，孩子们，都读完了吗？你是不是也找出了古诗中提到的景物呢？我们先来看看前两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古诗的前两行都提到了哪些景物呢？有的同学说，老师，这两行古诗中提到了黄鹂、翠柳、白鹭、青天。你们听，这位同学找的可真是太全面了。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四个词语吧：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想不想看一看黄鹂和白鹭长什么样呢？睁大你的眼睛，我们一起看一看。你瞧，这就是黄鹂，它全身长着黄黄的羽毛，它的嗓音特别好听，我们把它称为春天里的小歌唱家。这就是白鹭，它的羽毛雪白雪白的，腿又细又长。样子看起来优雅又好看。认识了这两种小动物，你们再来读一读这句古诗，想一想，你的眼前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谁来说一说，你的眼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呀？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老师，我仿佛看到了两只黄鹂鸟在柳枝间跳动，一行白鹭扇着翅膀飞向了天空。”这位同学的想象非常丰富。快看，这两只黄鹂鸟就是在绿绿的翠柳之间，一边跳动，一边鸣叫。看看“鸣”这个字，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生字，和老师拼一拼，读一读，“摸蝇鸣”，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个字吗？有的同学说，我用加一加的办法，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鸟，合起来这个字就是“鸣”。还有的同学补充道，我用组词语的方法也可以记住它。那“鸣”可以组什么词呢？对啦，“鸣”可以组鸣叫、鸣唱。让我们把这个词积累下来，“鸣叫、鸣唱”。两位同学的记字办法都非常的好，一种是加一加，另一种办法是组词语。同学们，“鸣”这个字你们都记住了吗？这两只黄鹂鸟在绿绿的柳枝间，一边嬉戏一边唱歌。像这样的景象，我们还可以用莺歌燕舞和柳浪闻莺来记住。让我们把这两个四字的词语也积累下来，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莺歌燕舞，柳浪闻莺，这两个词语你们也都记下了吧？我刚刚还记得同学提到了这一对的白鹭呀，扇着翅膀飞向蓝蓝的天空，看，这就是一行。

白鹭上青天。瞧，它们可真快乐呀！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行古诗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从同学们的朗读中，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同学们已经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课文中的插图吧。你瞧，这样的景色，有远有近，有声有色，有动有静，色彩还十分的鲜艳，构成了一幅明丽动人的早春图。诗人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边也可高兴了。那就让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再来读一读这两行古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孩子们，闭上眼睛，想象着画面，让我们把这句古诗背下来好不好？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后面的两行古诗中又提到了哪些景物呢？你又圈画了什么？有的同学说，我圈画了千秋雪和万里船。提到这儿，有的同学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要称为千秋雪和万里船呢？是呀，孩子们，这个问题提得特别有价值，请你们自己先想一想。其实呀，千秋指的就是千年，它表示的是时间很长。例如这两个词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天不见就好像很久没见。再比如下边这个词语，千秋万代，它们都表示时间非常的长。那千秋雪的意思，其实它并不是指的积雪在这里积攒了一千年，它实际上指的是这里的积雪很厚很厚，终年不化，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千秋雪。再来读一读，千秋雪。那万里船呢？万里呀，实际上指的是路途遥远。这万里船行驶于成都与东吴之间，在古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发达的交通，从成都到东吴路途遥远呀，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船就称为万里船。我们再来读读这两个词语，千秋雪，万里船，把词送进到诗句中，边读边想想，你的眼前又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呢？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的同学说，作者坐在屋子中，从窗户向外望去，就看到西岭山头的积雪，门口还停泊着驶向东吴的船只呢。这位同学的想象特别丰富，你们瞧，诗人坐在屋子里边，从窗向外望去，就看到了西岭山上的美丽景象，一个寒字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美丽的景色。再来读一读这个字，寒。门口还停着驶向

像东吴的船只呢？这句古诗中哪个字的意思表示停泊呢？对了，就是这个泊字。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两句古诗吧。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要学写的生字呢？快和你的同桌讨论讨论，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两个字？我们先来看一看“寒”这个字吧。寒可以组什么词语呢？有的同学提到，寒可以组包含。那你是怎样记住这个字的呢？这个字是上下结构，上边一个今天的今，下边一个口，合起来这个字就念寒。那么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再仔细看看。这个字上边是一个“金”，而不是口令的“令”，这里没有点。同学们，记住了吗？我们继续来看，“薄”这个字也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左右结构，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白，合起来这个字就念“薄”。当它读。薄的时候可以组什么词语呢？对啦，可以组停泊。那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个字除了有薄的读音，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呢。对啦，它读坡，和老师一起拼一拼，坡窝坡。当它读坡的时候，我们可以组词语湖泊。好了，孩子们，这两个字我们都已经记住它了。那就请同学们拿出铅笔，打开语文书，自己试着把这两个字描一个，写两个，开始吧。孩子们，这个生字我们已经学完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古诗也已经学完了。两个黄鹂鸟在柳枝间。边嬉戏边唱歌，一对白鹭排成排，飞向蓝蓝的天空。从窗向外望去，就看到了西岭山头美丽的积雪。门口呀，还停泊着驶向东吴的万里船呢。诗人看到这样的景色，心里也特别的高兴。那就让我们带着愉悦、赞美之情，再来读一读这首古诗吧。《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孩子们，看，黄鹂边嬉戏边唱歌，这样的景色近在眼前。白鹤在蓝天中飞翔，远了一点儿。从窗户向外望去，我们就看到了更远一点儿的西岭上的千秋雪。而停在门口驶向东吴的船只，在诗人的想象中就变得更远了。诗人的视线由近到远，思维也越来的越宽阔。孩子们，让我们想象着画面，和老师一起再来背一背这首古诗吧。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杨老师，特别开心，也特别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奇妙的数学世界。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长方形和正方形单元中有关解决问题的这一内容。首先，我们先一起从单元的角度出发，

0: 对本单元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个整体的梳理和分析。本单元是在一年级下册直观认识平面图形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图形组成要素的角度来认识平面图形。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多边形的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周长的概念、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计算，以及拼图游戏等内容。那么具体来说，需要通过观察、操作、分类、推理等活动，从边、从角等多角度来认识多边形，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结合实例理解周长的意义，利用尺规作图等方法得到多边形的周长，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利用图形的特征及周长的意义来解决问题，开展拼图游戏等活动。那么本单元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养成有序思考的良好习惯，发展初步的量感、几何直观、空间观念、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也将为学生后续学习面积、平行四边形、梯形等内容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杨老师一起进入今天的数学课堂吧，我们一起来研究怎样拼长方形和正方形才能使周长最短这个问题吧。首先，请同学们做好课前准备，想让大家准备好一张方格纸。在今天后面的学习中，方格纸会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在上一节课老师给大家布置的预学作业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题目是用四个边长是一分米的小正方形来拼正方形和长方形，问大家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拼法，所拼成的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周长分别又是多少？还记得吗？老师这里也收集了几幅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吧。
1: 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我有四个边长为一分米的小正方形，拼出了一个大正方形，它的边长是两分米，周长是八分米。用这四个小正方形，还能拼成一个大长方形，它的长是四分米，宽是一分米，周长是十分米。
2: 我还有一些发现，我发现用这四个同样的小正方形拼成的两个图形的周长是不一样的。
0: 你可真善于观察，精准地发现了所拼图形的方法不一样，会导致拼成图形的周长也不相同。你们看，拼成正方形的周长是八分米，而拼成长方形的周长是十分米。那想一想，如果我们把小正方形的数量变一变，用16张边长是一分米的小正方形纸，同样来拼正方形和长方形，怎样拼才能使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呢？不着急，我们先跟着老师一起对题目进行一下阅读和理解。通过阅读题目，你都能够找到哪些有用的数学信息，都读懂了些什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请你先仔细思考。怎么样？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几位同学是怎样想的吧，让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3: 我知道了，要用16张正方形的纸拼图形。
4: 我还知道，要用这16张正方形的纸去拼长方形和正方形。

0: 通过阅读，我还知道，在拼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拼法。
1: 我找到了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拼，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
2: 通过大家的阅读和理解，我们明确了题目的重要信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题目分析与解答的过程。要想知道怎样拼才能使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想一想，我们可以从哪里入手，先做些什么呢？谁来说一说？
3: 我们可以用16个正方形的纸拼一拼，试一试。
0: 我们还可以在方格纸上画一画，一个小方格就代表一个小正方形。
1: 我来补充一点，拼好以后，大家别忘了再算一算拼成的图形的周长，这样才能知道哪个图形的周长最短。
2: 怎么样？听了几位同学的建议，你们是不是也想赶紧动手自己尝试解决了呢？那现在就请你展开想象，开始头脑风暴，进行你的研究吧。稍后我们会进行统一的分享和交流，开始吧。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以下几位同学是怎样思考的吧。
3: 我拼成了这样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是16分米，宽是1分米，计算它的周长，我用的方法是长加宽的和乘2，也就是16加1的和乘2等于34分米。
4: 你的方法我听懂了，我拼出的是一个正方形，它的边长是4分米，周长是4乘4等于16，单位名称分米。
0: 我还有一个拼法，我把这16个小正方形摆成了两排，拼成了这样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是8分米，宽是2分米，周长是8加2的和乘2等于20分米。
2: 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听明白了吗？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对比分析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拼法所形成的图形，这三个图形哪个的周长最短呢？谁来说一说？
1: 我来说说吧。因为16小于20小于34，所以拼成的正方形的周长最短。
4: 我有个疑惑，我们把所有的拼法都找全了吗？
2: 小亮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用16个边长是1分米的小正方形来拼图形，我们怎样思考才能够保证既不重复也不遗漏的找全所有的拼法呢？谁来说一说？
0: 我觉得既然是拼长方形和正方形，那就要根据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点去思考。长方形对边相等，正方形四边都相等。
3: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觉得不仅要根据图形的特点思考，还要有序思考。我们可以从拼一行开始，像这样把所有的小正方形摆成一行，拼出来的就是这个长方形。
4: 我听懂你的想法了，像这样思考下去，还可以把16个小正方形拼成两行，每行8个，拼出来的就是这个长方形。
1: 我也听懂了，因为16个小正方形没有办法正好拼3行，所以拼4行试一试，就拼成了这个边长为4分米的正方形。
2: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拼，会怎么样？

0: 样呢？
1: 继续往下拼，拼成五行，不行，六行、七行都不行，可以拼成八行，每行两个。
2: 你拼成的这个长方形和之前的是不是重复了？拼成两行，每行八个，和拼成八行，每行两个，这两个长方形其实是一样的，它们周长也一样，所以不用再往下尝试了。
0: 感谢几位同学的发言，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研究过程，谁来说一说，在刚才的研究过程中，你都有什么收获呢？
3: 我们要根据图形的特点，有序思考，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全所有拼法，然后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个图形的周长最短了。
0: 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我们刚才总结出来的方法，一起来尝试解决下面的问题吧。用36张边长是一分米的小正方形，同样来拼大正方形和长方形。怎样拼才能使所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呢？先不着急，老师给大家提一个小要求，请你按照我们刚才总结出来解决问题的步骤，先理解题意，再明确问题，进而进行分析与解答的方式，通过画一画、写一写、算一算的方法，来解决怎样拼才能使周长最短的这个问题吧。现在请你先独立思考，稍后我们会进行统一的交流与分享。开始吧。怎么样，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先来听听下面这位同学是怎样思考的吧。
4: 我来说说吧，我是用画图的方法来尝试解决问题的，通过有序思考。我先把这36个正方形拼成一排，就拼成了这样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是36分米，宽是1分米，周长就是36乘2加1乘2，等于74分米。拼成两排，每排就是18个，拼成的长方形长是18分米，宽是2分米。周长是18加2的和乘2，等于40分米。拼成三排，每排是12个。拼成的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12加3的和乘2，等于30分米。继续这样有顺序的思考下去，拼成四排，每排就是9个。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6分米。拼成六排，每排就是六个，拼成的是个正方形，它的周长是四乘六，等于24分米。
0: 感谢这位同学的分享，你的发言逻辑特别清晰，看来同学们已经逐渐掌握了有序思考的方法，还能通过画图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找全所有的拼法。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对比分析一下，在这些不同的画法当中，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使得我们所拼成的图形周长更短一些，甚至是最短呢？快看看，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2: 通过比较，24小于26，小于30，小于40，小于74，我知道了拼成的正方形周长最短。
0: 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谁再来说说？
4: 我也有个发现，我发现拼成的图形长和宽越接近。

0: 近，周长就越短。
1: 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发现这个结论了吗？是不是当长和宽越接近的时候，所形成图形的周长就越短呢？我们不妨再来验证一下吧。用25张边长是1分米的小正方形纸来拼长方形和正方形，怎样拼才能使所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呢？请你自己动手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吧。开始。好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有结果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同学是怎样思考的吧。
2: 我想出了一个正方形，它是由每行5个小正方形，有这样的5行拼成的。
1: 还有吗？
3: 我和你想的一样，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5分米，周长就是5×4=20，单位名称分米。
0: 我来验证一下吧。如果把这25个小正方形拼成一行，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52分米，和你们拼成的正方形周长一比，确实是拼成的正方形的周长短。
4: 看来还真是这样，小正方形个数一定时，拼出的图形长和宽越接近，图形的周长越短。当长和宽相等时，正方形的周长最短。
1: 好了，同学们，看来真的是当图形的长和宽越接近时，周长就越短。那么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课下自己研究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道理呢？下面老师出一道练习题来考一考大家，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掌握了。学校要把18幅绘画作品粘贴在一起，做一个绘画园地，要在绘画园地的四周贴上花边，已知每幅作品都是正方形，且边长都是2分米。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来设计这个绘画园地，才能使贴的花边最少。题目信息都明确了吗？那就请你抓紧时间，自己动手画一画，写一写吧。怎么样，都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怎么想的吧。
5: 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们要进行有序思考。18幅绘画作品可以有3种不同的设计方案。第一种是把18幅作品横着拼成一排，那么长就是18×2=36分米，宽是2分米。第二种方案是把18幅作品拼成两排，每排放9幅作品。这样摆的话，长是9×2=18分米，宽是2×2=4分米。第三种方案是将18幅作品拼成三排，每排放6幅作品，那么长是6×2=12分米，宽是3×2=6分米。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知道当作品数量一定时，拼出图形的长和宽越接近，

0: 国民党那个地方上边飞机，下边坦克，
1: 中国的装甲车、坦克向我们冲锋。
0: 那是国民党的武器好，咱八路武器不装，凭手榴弹，手榴弹不缺。
2: 那个手榴弹包上那个社会，怎么炸那个社会？呛的他够呛的。
3: 部队在这个时候呢，打的子弹越来越少了。那个副营长呢，就命令部队要节省子弹，要求部队呢，敌人不到100公尺以内，一定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在50公尺左右的时候，机枪、步枪、手榴弹就一起的发射投掷。

0: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饭吃。炊事员啊，走在路上都被敌人炮弹打光了，东西都炸碎了、炸烂了的，人也打烂了、炸死了，这炮送不上去。
1: 有时候能吃得饱，有时候也饿着肚子，那也没办法。那我们饿着，那俘虏也得饿着，那作战部队也是这样的，那更苦。
0: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一粒粮食。
2: 一两天我肚子没有东西吃，吃不着，运不上了。
0: 自己想办法，像老百姓的去买点粮食。老百姓对我们也不了解，那是不是地战区，但不是解放区。买了你多少粮食，欠你多少钱，大条子公章那盖上去。
3: 到这家烧粮食，到那家烧粮食，叫部队上他们好煮饭吃。人家要走了还给写个条。我奶奶还问你，那给条是干啥？叫咱上政府领钱。
4: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共有543万男女民工出现淮海战场。
2: 这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经常是白天，他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晚上我们又把他夺回来，失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多次。

0: 扩散战役呢，原来中央咱们后来看文件发现，原来中央的规模没什么大，只准备消灭呢，其实移动到连云港这一段的国民党军队没准备解放徐州。后来呢，这个滚雪球滚得越来越大，最后打胜会战了。
1: 这个大概学城是二月三中，城乡三中多高？周围那都是小地方高楼，四十多人呀。我九旅，恭喜人，七旅八旅就是广东呗。我在七旅啊。
2: 我过来了，但是城墙爬不上去，太高，没有炮。刘邓首长的指示表态，全部打光了，不影响全国的解放，就是这个决心。说解放战役是这样的，我们也要付出我们最后的一滴血。 也要完成任务，
1: 这次也从连庄那来，拿来吊了几个炮。

0: 把大东门的北边、小东门南边打了三两伙子，两伙打了三个豁口，
1: 一砸一片城墙塌掉了，对他的士气影响很大。一炸一大片，差不多人都顶不住，不是耳聋就是晕倒了，
0: 就爬进城，在城墙上肉搏战呀，脸上哇哇的怪怪，那真惨。我看着那小孩十七八岁、十六几岁，跟着我一愣，从城墙就掉下了，浑身都伤，吓得哭的干啥呀？我不敢看。10月16号，打开县城，我们一进城就巷战、肉搏、近战，好多都带着俘虏了，接着他张继武。中将啊，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墓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 7.5 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

巧妙卷出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买。刘买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

0: 那么说一说十八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林，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说不热阿瓦夸连小多太连火农恩当大如酒亚斯代恩。大家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旮旯，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这首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0: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1: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啊，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

0: 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十八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十八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呢，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4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4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再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她来

0: 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了、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1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他说，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2014年回民工作地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心呢？
2: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的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3: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

0: 十八度的猕猴桃甜不甜？
1: 甜。
0: 好。
2: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3: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4: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5: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3: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2: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6: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0: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2: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0: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洞村去。
7: 十八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8: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

0: 但是有五个。
1: 如今十八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2: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3: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2: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3: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0: 建议立议。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

0: 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生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1: 曹氏兄弟当时呢，
0: 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2: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3: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3: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 说来神奇。

0: 起，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1: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2: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3: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洪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洪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

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洪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

0: 茶园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4: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1: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0: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嗯，参监的人数就在995户。
1: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2: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1: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3: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1: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3: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1: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3: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4: 救人要紧了，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3: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2: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1: 为了鼓励民风向

0: 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1: 现在已经掉到河里去，被那王真这王振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2: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避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0: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
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金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那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3: 对对。
4: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3: 对，
4: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3: 对对对，哎，
4: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书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0: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1: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权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4: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权母之中，舜发于权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一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4: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3: 孟子，舜发于权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4: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3: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4: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它的用阳停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3: 必先苦其。

0: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1: 对。
0: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往上，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赴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阁举于鱼岩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层爬上来的权木之中。赴月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它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3: 赴月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2: 嗯，老师您好，
0: 哎，
2: 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3: 嗯，姚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3: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4: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割举于语言之中，管

0: 作，正欲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九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

0: 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1: 哎，为啥富贵哥办商人，我只能办小伙计？
2: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
1: 啊，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
2: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1: 吃。
3: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4: 嘿，依我看，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过一个。
3: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警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4: 切，少拿上耳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5: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三个秘密据点。
6: 人找到没？
5: 没有，他们太狡猾。
6: 哎，可惜了，
3: 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
4: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3: 哼，继续加强监视。
5: 是。
7: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
8: 我想吃，
9: 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
1: 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2: 嗯，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嗯，
1: 啊！差点噎死我！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2: 刚才是神石，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老板，
1: 富贵哥，
2: 结账，
1: 咱们这就
10: 慢走啊。
1: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11: 客人，几位啊？
2: 有尾巴，是自己人。
12: 三个，伙计，有雅间没？
11: 有，客人楼上请。
2: 特务盯得太紧，起义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钟叔，出什么事了？
13: 事情是这样的。
11: 那哥太有趣了，他讲得特别好。
3: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4: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
13: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
2: 啊，
13: 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
2: 嗯，

0: 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
1: 了。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2: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砸一回。
0: 有了，我打算这样。
3: 好主意，叔没看错你。
0: 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3: 包在我身上。
0: 小瑞，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4: 哦，好。
5: 冻死老子了，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6: 组长，你看那边啊，
5: 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
7: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8: 为什么？
7: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站住！别动！
5: 啊！有问题！追！
2: 天要精卫团抢了攻！
9: 都跟我来，包抄接住那个乞丐。
0: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9: 站住！
7: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5: 不行。你那人跑了，谁负责？
9: 出了事我负责，陈师带两人回去。
7: 是。是我想多了。
9: 站住！
5: 哎呀，你还跑？啊，
2: 这咋回事？
5: 还装？
9: 再打！
10: 好像哪儿不对呀？
4: 哦，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
0: 是我，走。
4: 哦，走了。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0: 为了金蝉脱壳啊。
2: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您，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0: 没错。
2: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
0: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2: 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
0: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4: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0: 回家。
11: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2: 第18集：为谁牺牲？
11: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7: 大叔，你咋不吃饭？

0: 的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1: 哎，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0: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1: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呢？
2: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0: 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呀。
3: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4: 这个是药
2: 来给你，
5: 来
3: 吃药吧。吃片止泻药吧。
0: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1: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还能害我们不成？
0: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不自己看吗？
3: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哼，
0: 要是真那么卫生，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3: 是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简陋了些，请大家见谅。
0: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6: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达到很多盼望。
2: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6: 我对不起。
7: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8: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
9: 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2: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7: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五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10: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2: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好，我来找李团长。
1: 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
0: 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
1: 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0: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1: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
0: 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0: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1: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2: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那个是钱大哥扮的，关太太是李大姐，还有那个白匪兵。

0: 像是胡大哥啊。
1: 快看杜鹃，
2: 我们的表演，
3: 你们这真蠢。
1: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挺像。
0: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2: 我们再来一次。打断大家排练，该罚。
0: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2: 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4: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5: 是，马上开始，开始。
1: 快走！
6: 放开我！
0: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1: 快点！
2: 放开我丈夫！
6: 秀娟，
0: 快走！
6: 秀娟，
0: 走！
2: 天牛哥啊！
1: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0: 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2: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7: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2: 好。
8: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6: 都滚开！别打！
4: 不许动！脚枪不上！
9: 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
2: 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6: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2: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6: 秀娟。秀娟。
2: 铁牛哥。好像演砸了，
1: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2: 那么多观众，从头到尾竟然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9: 别急，你看，
0: 戏都结束了，他们还没走啊？
10: 好，当红军，打倒反动派！
11: 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
2: 于大姐，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

和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

0: 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
1: 刷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是啊。
2: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奚爱华这个名字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3: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4: 是的，
3: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4: 是的，我们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哎，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3: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的特别的细，而且就是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4: 是的，
3: 十四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能，
4: 就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训，白天上课，下午三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标枪、铅球，
3: 全是力量型的。
4: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摧残。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他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哎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过了

0: 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
1: 哦哦哦。
0: 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1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指管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1: 我听着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还
0: 现在有，
1: 有？
0: 现在还是像这个，像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之前留下的这种疤。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当时您是14岁接触体育，然后16岁大概去
0: 对，
1: 接触赛艇，
0: 对，
1: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0: 是的，赛艇队来选材的时候就被选走了。教练一看，呀，这个身材是欧美的整个一个身材，就是非常适合练我们这个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1: 哦，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0: 我身高当时是1.82米吧，臂长是1.92米。
1: 我天啊，这么长啊！
0: 对，因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一讲出去，他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这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它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它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1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挺冠军了。
1: 这么快？
0: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0: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
0: 对，
1: 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飘了，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
0: 打
1: 磨
0: 击。
1: 难打击。
0: 南京全运会，我当时是单人挺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1: 主场。
0: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一二三四加上我五，那我们是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就
1: 那条艇没下水。
0: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挺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是整个最后的500米滑得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1: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0: 当时我就懵了，
1: 懵了，哭了吗？
0: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
1: 对
0: 的，
1: 对
0: 就
1: 对，
0: 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1: 对，
0: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

0: 就是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
1: 那
0: 就
1: 这。
0: 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0: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1: 对。
0: 对，然后。对，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1: 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
0: 是
1: 是。
0: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
0: 一
1: 满
0: 定
1: 手老
0: 对，
1: 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茧攥在手里，不停地去训练啊，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以后，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
0: 磨
1: 真
0: 练，
1: 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
0: 没有，
1: 法
0: 我
1: 呢？
0: 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的。
0: 中国
1: 赛
0: 赛艇
1: 艇的
0: 零的突破，
1: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 双单

0: 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
1: 嗯。
0: 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美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金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2: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艳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并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令。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1: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是
1: 而
0: 的。
1: 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划得那么轻松。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了。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2: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桨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桨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桨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紫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嘉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嘉奖，他们也加了，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划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加上我再不划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1: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2: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顶旗。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嘉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再往上冲，超过了，还有最后的200米，张洋洋领起来，张洋洋奖品领起来，超过了一个奖位，最后50米我们领先。最后2秒，好啊！中国姑娘赢了，整整24年。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0: 对，
1: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0: 是的，
1: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0: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一种行动。
1: 它是一种信念。
0: 对，它是一种信念。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1: 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0: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

0: 他们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
0: 火
1: 花嘛。
0: 对的。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划，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1: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化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0: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1: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0: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

0: 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的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
0: 对，
1: 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谢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

建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1: 来，岳指导请坐。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2: 谢谢。
1: 我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2: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击，然后角度的变化、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2: 团队的配合，对、
1: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2: 啊？是
1: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2: 对，
1: 都有可能，
2: 对
1: 不对？
2: 嗯，
1: 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是速度滑冰。
2: 对，
1: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2: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与冰壶的这种结缘。